0: 型机器人的。
1: 那阵儿咱国内还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2: 当方案制定完成以后，却遭到了一定的质疑。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适合也没条件搞机器人。
0: 中国劳动力太多了，搞工业机器人，搞机器人啊，对中国解决失业问题啊没有帮助，不太重视。
1: 包括院里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单位同志也是，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吗？能搞水下机器人呢？也有，也这个挂问号。
2: 1979年，在日本，蒋新松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真正的机器人，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在工业生产上安全高效的应用。
1: 我们出去是带着问题出去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要不要搞机器人？这是啥？另外，应该怎么搞机器人？另外就是研究机器人这个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2: 日本一行，蒋新松大开眼界，也燃起了他的机器人梦想。我们一定也要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机器人。不是担心机器人抢了工人的饭碗吗？那就从专门在危险恶劣环境下作业的特种机器人做起。
1: 他下决心搞水下机器人，就是那个考察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有想法了，因为是79年考察的嘛，他80年正好当所长了，那他马上就抓，首先就抓这个水下机器人这个立项的问题，还有这个研究的问题。
2: 1982年，蒋新松提议的智能机器在海洋中应用正式立项，并被列入国家65重大科技项目。蒋新松任项目总设计师。
1: 他说：“我现在给我这个，给我机遇了，给我岗位了，时间不饶人呐。”他说：“我得抓紧。”
2: 带着一帮从来没有接触机器人的同事，蒋新松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同事们都知道，老蒋的勤奋是超乎寻常的。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看书、设计或修改图纸；白天安装、试验、讨论；晚上坐在床上，嘴上叼着铅笔看书、啃资料。
0: 他身体也不好，他心脏不好，血糖也高。
1: 说人家说就是这个，就问他了，说老蒋，你这个你得注意休息呀、啊，那个什么的话。他说身体是重要。他说连傻子都知道身体重要，我不是傻子，但是我活着就干，死了算，要为国家做贡献，就这个意思。
2: 1985年12月，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首次试航成功，并深潜199米，能灵活自如地抓取海底指定物，技术达到了当时同类型产品的世界水平，这是中国人完全依靠自主技术取得的壮举，成为中国机器人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中国与世界先进的差距一步步在缩小。1958年，美国科学家杰克基尔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片集成电路，世界从此进入了集成电路时代。就在这一年，留苏归来的李志坚加入清华大学集成电路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也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半导体技术的单位之一。但令人遗憾，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被迫停滞了。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集成电路技术已经远远被甩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后面。
3: 我们在集成电路这个上头的差距和国外是蛮大的，所以跟国外的差距，我觉得就差不多10微米和1微米，所以这个就差不多覆盖了，就这种差距。
4: 所以我们

0: 当时的一个目标呢，是希望也能够跨越这个台阶，达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对于追赶差距，李志坚从来都不缺少信心，他始终都记得老师陈开甲的话，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弄懂他就放过去了，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懂，如果迎刃而解，弄懂了，一辈子都懂了。但是成功前面最大的拦路虎是巴黎统筹委员会，
2: 那个时候是冷战这个状态，所以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他对社会主义整个是采用禁运的办法，就是他要限制你的科技的发展。那么从这个是巴黎统筹委员会这个协议里头，对中国禁运的东西，从产品到设备，500多项，这个非常多。
0: 在1985年的这个巴统的禁运手册里面，5微米以下的半导体技术是对中国严格禁运的，就是你既得不到技术，你也拿不到它的产品。
1: 1986年，李志坚把自主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目标定在实现1微米的突破。
2: 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
1: 1微米工艺生产线对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要有100级的超净车间，而现有车间的净度只能达到1000级，远远不能到达要求。
2: 100级就是说，这个在这一立方英尺里面的这个大于0.5微米的灰尘要小100克，这些东西的话，国外你当然你可以整条线买，在国内的话，所有东西都要自己降。
1: 当时国外建设一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试验线，至少需要1亿美元。而李志坚团队的项目经费总额只有1300万美元，而且几乎所有急需的关键设备都在巴统的禁运手册上。李志坚团队决定自力更生，先进设备不给进口，就采用一些国外淘汰下来的设备，经费不足就把钱用在主要设备的保障上，其他能省就省。洁净度为100级的超净车间就建设完成，紧接着中国第一条1微米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管芯片研制工艺线也建成投产。199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传来喜讯，我微电子技术跨上1微米级台阶的新闻。就在当月，巴黎统筹委员会把对中国微电子技术的相关禁运标准下调至1微米级。
3: 精彩稍后继续。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5: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4: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5: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7: 1956年，金一莲被选派到苏联学习计算机，回国后参加了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G的研制。此后几十年间，他主持参与研制的计算机一步步突破了百万次、千万次、亿次、十亿次关口，但多年来始终有一件事让金一莲耿耿于怀。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千方百计不惜花费巨额外汇买回一台急需使用的超级计算机，
8: 但是他有条件，卖给你的时候他要让你请两个监工，这两个监工呢叫监视你使用计算机，控制你什么东西可以算，什么东西你是不能算。他那个小房子是控制室，他是有上面有写清楚的，是不准中国人入内。所以当然特别是我们这种搞计算机的，坐不住计算机，岂不说我们也有点好像内心有愧啊，让国家受到了屈辱。
7: 1992年，金一莲接手担任中国神威巨型机研制项目总设计师时，早已年逾花甲，退居二线。巨型计算机性能高，运算速度快，是许多领域不可缺少的高端计算工具。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8: 因为当时很多这个科研项目需要这个东西，它的气象气候啊、石油勘探、航天航空、生命科学、药物研究和基础科学等很多领域是不可缺少的高端计算工具，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9: 超级计算机它是一个

0: 大国重器啊，也是一个国家啊科技兴旺发达一个重要标志。国防啊，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特别在大规模的一些运算工程啊，包括气象啊、医药开发呀、啊，都要用到这个大型计算机。
1: 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巨型机研发屡出新招，美日两国先后轮番推出20余种新机型，运算速度以千亿次为单位迭次上升，不断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时，中国计算机最快速度还在每秒10亿次的水平。1992年深秋，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神威巨型机预研小组拿出了每秒500亿次的设计方案，从10亿次一下子跃升到500亿次，方案已经足够大胆。但金一联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2: 我们的计算机在80年代左右，技术方案在发生变化。因此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跟上这个节奏啊，选择好方向，选择一种适合中国的方案，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时期进行赶超。这是中国赶超计算机的一个最佳时机，
0: 这是一个极大的跨越啊，你要底下扩大100倍啊，啊这难度是可想而知啊。所以当时很多人是就是提出反对的，我们不要步子太大了，还是要慢慢来，大概这样的。但是金一联就认为，我们如果这次不跨越，不实现跨越，我们今后就永远难以实现跨越。
1: 从每秒10亿次直接跨越到1000亿次，金一联并非信口开河。大胆的设想来自于多年来他对计算机的执着和积淀。1996年9月下旬的一个子夜，神威巨型计算机的最后一块插件板被小心翼翼地插进了机舱。测试结果，神威巨型计算机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3120亿浮点，计算速度超出立项指标的3倍，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就是从那时起，世界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金字塔尖开始不断有中国面孔闪现，由美日等发达国家轮流坐庄的局面被打破。在追逐世界科技前沿的道路上，失败并不可怕，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毅力和恒心。1987年3月18日，纽约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会场，46岁的赵忠贤迎来了他20多年科研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赵忠贤代表中国和4位全球高温超导领域最顶尖团队的负责人，分别公布了他们的发现成果。
3: 他就做报告说是人山人海，完了过道全坐的人，外边全站的人来听。
1: 1100人的大厅里挤进了3000多人。连走廊的闭路电视也被团团围住。大会从晚上7点半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15分。空前的盛况被誉为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
4: 超导它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物质，它的这个特定的温度条件下面，它能实现这个零电阻的这样一个特性。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电力上面，它都会有一些这个非常有潜力的这个应用。
1: 超导材料必须在极低温的环境下才能获得零电阻的性能。上世纪初超导材料被发现以来，无数科学家孜孜以求的梦想就是找到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但大半个世纪过去，没有人能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86年，铜氧化合物超导材料的发现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超导竞赛。赵忠贤率领团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国际竞赛中。
3: 赵先生他们这个团队呢，真是突发上那个因地制宜，突发上嘛，自己来做实验设备。他们很多的实验材料是自己做的，就那个他用的那个叫马佛炉，是当时赶紧自己来烧制的。他们用的甚至于是1956年的那个产品，稀土材料产品，是白天黑夜的在干，过了就趴在桌子上去睡一觉。甚至于他说，他当时他们都连那个往实验室弄个行军床的那个想法都给忘了。
1: 1987年2月19日深夜，赵忠贤团队在乙被同氧中发现了临界温度93K 的高温超导体。
3: 我们中国第一个公布了这个它的超导体成分，这是很重要的，比那个美国比他们其他的团队首先就公布。
1: 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国际物理学界，中国人在激烈的超导竞赛中终于站到了前列。1989年，赵忠贤团队荣获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然而喧嚣过后终会归于沉寂，高温超导体的研究由于长时间找不到新的突破口，逐渐降下了温度。持续的低潮消磨了曾经的热情，高温超导研究从热门一下子变成了冷门，一些研究者纷纷转向，有的研究团队甚至解散了，但赵忠贤始终坐在冷板凳上。2008年，转机终于来了，日本科学家细野秀雄在铁砷化合物中发现了超导性的存在。赵忠贤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铁基材料很可能是新的高温超导体。事实上早在1994年，赵忠贤就研究过结构完全相同的稀土铜锡氧体系。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5: 我提出来用这个高温高压合成氢稀土替代，速度特别快，那我们就等于几乎把所有的50K 以上的超导体几乎都是我们的给做出来。
1: 赵忠贤团队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多年的冷板凳终于被坐热了。2014年初，赵忠贤团队再次问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7年1月，赵忠贤走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厚积而薄发，正是20多年的坚守和积累，才让赵忠贤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浪潮，并勇立潮头。距离地球300多公里外的太空中，航天员刘旺驾驶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完成交会对接。中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同一天，马里亚纳海沟，崔维成、叶聪、杨波三位科学家搭乘中国第一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下潜至水下7020米。
6: 蛟龙报告向九，目前蛟龙座底深度7015米。
1: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中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科欢，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追赶世界先进科技的道路上，中国永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0: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5: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0: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幽默智慧故事。
7: 里根是美国总统中唯一一个前演员，出身好莱坞的里根口才了得，被媒体誉为伟大的沟通者，他的智慧应答为他的形象加分不少。历任美国总统中，里根是就职年龄最大的一位，69岁时他成为美国总统。在他70岁的生日庆宴上，他说，今天是我39岁生日的第31个周年纪念。1984年，他谋求连任，还在竞选初期，他的竞选班底就认识到，他必须克服那种给人的年纪太老的直觉，这会让人们认为他不宜当总统了。所以，里根一直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就年龄问题说笑话，以化解它的严重性。第二次竞选论战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里根和对手蒙代尔就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相互进行了十分单调的攻击。随后，老记者亨利·特里惠特向里根提出了那个预料之中的问题：总统先生，你已经是历史上最年迈的总统了，您的一些幕僚们说，最近和蒙代尔先生的遭遇战之后，您感到疲倦。我回忆起肯尼迪总统，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不得不连续干好几天，很少睡眠。您是否怀疑过，在这种处境中自己能履行职责？里根犹如处在击球位置，但他很快笑笑，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在这场竞选中，我不愿把年龄当作一项资本。我不打算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的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里根成功连任，他执政8年，权倾一时。有人说他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他说，我一点也不信。白宫有一位官员每天早晨把一张小纸片放在我办公桌上，纸片上写着每1分钟我该做的事情，他才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8: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1: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0: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0: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2: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 所以去旅行吧，
3: 去读书吧，
4: 去冲浪吧，
0: 去看演唱会吧，
4: 去打开，
0: 去打开
2: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5: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6: 天地无穷，人生有限。古老的东方故事一再讲述如何为探索无穷之境超越油压之声，似庄周欲化鲲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前人在身体以内时空之外也点指了方向，三星堆青铜神树上栖息着古蜀人拔地通天的夙愿。神树顶端的人首鸟身像羽翼舒展，尾翎高翘，他遥望未来的模样引起了今人的无限好奇，激发出科幻作家王靖康对未来人类生命样态的种种思考。
7: 人实际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里都是逃出某一个囚笼，比如说我们第一大发现，我们是逃出了这个地底的囚笼。人鸟合在一起，可以说它是想逃出这个人类这个皮囊这个囚笼，放飞它自己的那个性灵。从这方面说，它和科幻是相近的。
8: 作为一个科幻作家，就三星堆的文物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特别具有科幻感，特别是那个柱状木，我们觉得他们说在看太空啊。
6: 正如纵目千里，深藏了古蜀先民对祖先神灵与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有关天地人神的众多青铜造像，在对人体独特理解中表达出强烈的飞扬欲望。如果我们将想象的翅膀化为实体的羽翼，使人类可以像鸟一样飞翔，展翅的未来可行吗？比如将豹子的基因植入人体，创造出新人类，赋予奔跑的超能。在王靖康的科幻小说《豹人》中，这样的豹人刷新了人类短跑记录，却在月圆之夜行为失控，从田径天才变成杀人凶手。
7: 就说如果你今天允许有万分之一猎豹基因的人类选手来参加比赛，那么总有一天你会让一个只有1%人类基因的豹子来参加比赛。世界的科技它已经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而且这种阶段就是它的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现在要改造人类本身。人的将来基因真要是改造的话，一方面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太空了，那我们就需要培育和特别适合太空那种人类。比如说将来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深海了，我们可以把基因改造了，我们适合深海生活的。它是这个红线一迈过去以后，人类就回不来了，人类就只能沿着那条路往下走。
9: 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来讲，是不能够随意来动这些的基因，跟其他物种相互杂交产生个新物种，做人类基因的改变，这是在生物

0: 伦理上或者是在我们生物的发展上面不应该逾越的一个红线。
1: 相比人类时而蹒跚的步伐，机器人走的始终稳健。如果我们将肉身替换成机甲，不必考虑基因的限制，敢问路在何方？科幻作家江波在作品中用硬派机甲主题揭示人类逐渐演化为机器人的趋势。他像是一位探路者，与科幻作家和译者顾贝共同来考察机器人实验室，为机器人进行平衡测试。
2: 你看他也是可以后退的，
3: 挺有意思。
2: 对，哎，侧面的话它的抗干扰能力，但你从后背推的话效果会更好。
4: 真的吗？
5: 真的。
2: 对，
6: 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但是一旦有了机械的话呢，一个是它可以变得更强壮，一个是呢它的这种性能也会更好更强大，还有呢就是我就不怕损坏了，万一哪儿坏了我就换一个。
1: 在江波的科幻小说《机器之门》中，未来社会允许人类将部分躯体换成机械，这样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与血肉之躯的人类差别越来越大，两个物种的冲突逐步升级。
5: 那人机共生在我看来的话，眼下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管是躯体的修复也好，还是将来你甚至把整个大脑取出来然后安装一个完全的机器身躯也好，它的原动力可能都存在于这种永生的渴望当中。
6: 当我们变成了机械的身体，它从我饿了想吃东西可能就变成了我没电了要充电，原本的幸福感消失了。
1: 如果人类获取能量的方式彻底改变，与食物一同消失的是酸甜苦辣的味觉体验，以及饭桌上热辣滚烫的情感联系。
5: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类的定义会发生彻底的一些改变吧。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叫做人失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这个可能是在人类满足了温饱之后，是吧，满足了小康生活之后，他会就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1: 藏于自然的诗意因真切的感官体验而发，就算未来能再造一个仿真版的李白，可唯有隐者刘其明的豪迈却从此不再被身体记得。
5: 最美好的东西无非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会去用心灵来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其实是人类最应当保存的东西。
1: 当人类固有的生存模式被机械之身彻底瓦解，推倒后重建的机械人社会是会割裂出全新的未知冲突，还是在对话中共存，将考验未来所有人的智慧。比起躯体，研究大脑对人类来说更重要，也更复杂。
7: 功能的水平越高，那么血流越多，血红蛋白呢，它就会越丰富。
1: 在高倍显微镜下，小白鼠的大脑像曲折复杂的迷宫。
7: 就小鼠的话呢，它这个脑子里面的神经元的数量有7000万个，而我们大脑，人类的大脑的神经元的数量的话呢，要达到860亿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的节点啊，我们叫连接点，也叫做突触，这个它比这个银河系的恒星的数量呢，还要多出1500倍。
8: 人类在努力地干两件事儿。一个呢是探索宇宙，一个呢是努力的探索我们自身，也就是我们的大脑。
1: 人脑是微缩的深邃宇宙，基于人脑结构创造的强人工智能正在持续迭代刷新， 这个原属科幻的未来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

0: 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2: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3: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在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

1: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七集《化敌教子》。那是公元1010年， 当时的欧阳修只有4岁，妹妹2岁，其父欧阳官撒手人寰。这对于欧阳修母子三人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欧阳官虽任地方左官，但为官清廉，家中并无积蓄，一时间母子三人生活陷入了绝境。正当他们走投无路之际，
2: 其叔欧阳业找到了嫂子郑氏。嫂嫂，兄长不在了，你们眼下的日子过得实在是紧紧巴巴，我看不如这样，你们母子三人去围弟那里吧。二弟啊，你的一番好意我心里吧，可嫂子我心里清楚，你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官，都同你的死去的哥哥没有二样。
3: 做人仗义疏财，为官两袖清风啊。嫂子，小弟毕竟有官职在身，总还是有些俸禄的，多赏三人又有何妨呢？更何况还是我的骨肉至亲呢。哥哥虽然不在了，可还有他这个弟弟在呀。我欧阳业即使有3寸七载，岂能让我的至亲饥寒交迫呀？就这样，
1: 郑氏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欧阳业的家中，虽说衣食无忧了，可困扰郑氏的难题又出现了。这就是欧阳修已经4岁了，有心教他习字，可这么小的孩子用笔墨那不是浪费吗？想个什么办法呢？正当郑氏一筹莫展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
4: 正是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河边洗衣服，忽然惊飞了一群白鹭。
5: 娘，那些飞走的是什么鸟呀？
2: 哦，那个呀，那是白鹭。
6: 哦，那就是白鹭呀。
7: 娘，是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个白鹭吗？
2: 对呀，哥哥，娘，你们看，这里有好多白鹭留下了脚印。哎，娘，你看这个脚印像不像脚丫的鸭子？有了，这下不用愁了。你们等着，娘去折几根秸秆来。
7: 娘，你采这些笔杆做什么呢？你猜猜看呀。
2: 应该是用来写字的。哎呀，你怎么一猜就猜中了？
7: 连日来，娘正在为我读书之事发愁呢，苦于找不到笔墨纸张，刚才那群飞走的白鹭给娘提了醒。
2: 我儿就是聪明。<笑> 孩子们，你们过来，看到这笔杆没有？哎，这就是笔。

0: 眼前的这一片沙滩啊，就是纸，咱们可以尽情地在上面写字了。
1: 哦，写字了，写字了，写字了。
2: 就这样，正式开始教欧阳修写字。教者努力，学者认真。可又一个难题来了，这条有沙滩和底杆的河距离家中足有一华里远，晴好的天气还说得过去，若是遇到刮风下雨岂不更难？再者，有沙滩处都淋水，若是失足落水那还了得。很快正是又想出了一个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
3: 娘，你背个布袋做什么呀？
0: 装沙子呀。
3: 装沙子？你应该不会让我在家里洗字吧？
0: 吾儿就是聪慧。你看啊，把沙子装到箩筐里做成沙盘，可以循环往复的使用。哎，我们就可以足不出户的在家练字了，对不对？
3: 这个太好了，娘，真没想到你居然想出这个办法来了。
0: 办法总会有的，赶快练字吧。
3: 好嘞，娘。
2: 5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时的欧阳修饱读诗书，家中无更多的书读，就把借来的书抄录，还没等抄完就已经能背诵全书了。一直对他关怀备至的叔叔看到了他创作的诗赋。
4: 好，甚好啊。从文章来看，遣词造句恰如其分，行文叙述如行云流水，详略得当，主题鲜明啊。无论诗词还是歌赋，都是无可挑剔啊。不要说同龄人，就是同城人比起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后生可畏啊。照这样下去，我们欧阳家族必定出一个大人物啊。嫂子，您的功劳首屈一指啊。
2: 日后欧阳修果然成为了北宋重臣，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年来化笛教子也成为后世教子的佳话。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6: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5: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7: 现在开始变身吧。
8: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9: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八集《司马光包核桃》。
2: 提起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大家一定会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友的故事。不过对他来说，砸缸只是他一生当中的小片段，真正影响他后来人生走向的是一个关于砸核桃的故事。那天小司马光捡来了很多青核桃让姐姐扒给他吃，可核桃外面的青皮很坚硬，这可让姐弟俩犯难。
3: 姐姐用力，核桃皮就快裂缝了。
4: 哎呀，不行不行，我的指甲都断了，这核桃皮太硬了。
3: 那我们用石头砸吧。
4: 哎，对呀，石头那么硬，砸开这小小的核桃不在话下。我去找石头。给你来砸。
3: 好。
4: 呀，皮是砸开了，可里面的肉也碎了。
3: 啊，这可怎么吃啊？
4: 哼，不吃了。
3: 哎
5: 呀，少爷怎么不高兴了？
3: 我想吃核桃，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皮去掉。
5: 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不就是核桃皮吗？
3: 你有办法？
5: 当然啦，走，跟我到厨房去。
3: 嗯，好。
5: 哎，小心小心！
3: 打开水做什么？
5: 哎，少爷小心，别烫着。哎，来，把核桃给我。
3: 给。
5: 嗯，这样啊，少爷你看。把这些核桃泡进开水里烫一烫，嗯，它的皮就变软了。哎，这个时候再用小刀这么一刮，哎，核桃皮这不就掉了吗？
3: 呀，还真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核桃人出来了。
5: 嗯，给吃吧。剩下这些我慢慢给你包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少爷你干什么去啊？哎，这孩子。
3: 姐姐姐姐，
4: 你嚷嚷什么？
3: 你看这是什么
4: 呀？这么大的核桃仁，你是怎么把皮剥掉的？
3: 我是自己用手弄掉的。

0: 好弟弟，你真聪明，那你到底是怎么弄掉的呀？你快教教我。
1: 这你就别管了，快吃核桃吧。
0: 你不教我就不吃。
1: 这父亲。
2: 我在书房都听到了。光儿，这核桃皮真的是你自己剥下来的吗？
1: 我
2: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支支吾吾的做什么啊？要说实话。
1: 不是我剥的。
2: 那是谁帮你剥掉的呀？
1: 是家里的仆人，他先是用开水把核桃泡了，后来又用小刀刮了几下，核桃仁就取出来了。
0: 啊，原来是这样。
2: 这才是我司马池的好儿子。光儿啊，一个人聪明是好事，但如果仰仗聪明就说谎骗人，那可不是好孩子啊。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仅聪明，还要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记住了吗？
1: 孩儿记住了。
3: 父亲的教育让司马光受益终生，他后来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政治家，即使对权贵也不说自己违心的话，赞成就是赞成，反对就是反对。诚这个字，司马光不仅终生践行，他还把这颗种子传递给了学生和后辈。

0: 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红路东向南湘福街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5: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6: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7: 完了！
6: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8: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4: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9: 五一特别策划，
10: 春意款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港红路东向南县民街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沿江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往北方向，花燕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0: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3: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港红路东向南县民街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胜利三路东往西方向体育场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10: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10: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
12: 五一特别策划，
13: 春意款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

0: 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携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 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5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 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 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 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CPB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 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 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

0: 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东向北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哈哈哈哈哈！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3: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5: 宜昌交通广播。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9: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啊，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咱们节目是重播。感谢您关注这么一档说车的节目。我们广播节目直播同时呢，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您在视频上看到我们直播之后，有任何问题想问，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到你啊。那已经开始问问题了，比如说有人问说坦克400T 能买吗？能买是能买，买坦克前提不要讲省油，即使是插电混动的你也不要讲省油，省油不是坦克的属性啊。对，还有人问到iCar 威尔西和猛龙 PHEV+ 怎么选择呢？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您说讲的 Plus 这个是 PHEV 的插电混动的， iCar 威尔西是一个增程式的。增程式和插电混动最大的区别就是用的环境不一样。增程式比较适合呢跑长途，把电充满，把油加满啊，总续航多少，对吧？但是插电混动比较适合城市跑一跑，瞬间动力比较强劲，这是它特点啊。还问到 XC60 和航海家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可以的，这样吧，咱们先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回答各位的问题。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正式回答各位的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内蒙用车，内蒙古的是吧？你好，欢迎你啊。其实我也是内蒙古的，我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海拉尔市的人。你也是内蒙古的啊？一年10000公里跑市区买汉兰达啊，双擎可以吗？不可以，你更适合买2.0T 版本的汉兰达啊。问到安师傅，你好，想问一下，截图自由者、旅行者可以入手吗？外观我非常你觉得非常好看是吧？就是担心奇瑞质量，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奇瑞质量这部分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你唯一担心的是油耗问题啊，唯一担心是油耗问题。比如说你买旅行者，你买 2.0T 的，即使是双离合的，油耗也比偏日系的 2.0T 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啊，这部分是你完全要去担心的。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XC60 和航海家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可以的啊。第一个呢，首先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相对来讲的沃尔沃 XC60 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北欧的风格啊，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但是作为林肯来讲呢，车里边的那种豪华感呢，是用肉眼、用身体的这个触碰能感受到的啊。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说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您对起步动力有要求啊，您对这个油耗省油有要求，您对车辆的整体油车的安全系数有要求，后期养护成本你无所谓， XC60 更重要。您更在乎的是机械结构的稳定，您更在乎的是后期，因为机械结构比较多嘛，它整体的电子部分养护没那么贵。那航海家是不错选择，但是航海家整体油耗比 XC60 要高，这部分你要了解一下啊。来，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途胜这车怎么样的？途胜 L 啊，我不知道你是买 1.5T 的啊，还是买什么版本的？第一个啊，动力总成稳定好，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这个它的竞争对手当中 CRV 的平顺性比它好，同时空间比它好。另外，荣放的整体的口碑保值率要比途胜 L 好。国产车纯国产，类似于星越 L， 类似于虎八啊，这种动力又比途胜好，所以看你是要什么感觉的。如果预算就12-13万的话，途胜是完全可以考虑的，毕竟它是一个自主的发动机、自主变速箱的一款车型，稳定性总体还是不错的啊。来问到旅行者2.0的平均是差不多啊，10个油左右，而且要烧95的油啊。来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宋 Ultra 的 EV 这车可以盘吗？啊，这车肯定是可以盘啊。比亚迪的优势，第一个它的电池。我们电芯啊，像它的电动平台啊，售后质保、品牌拥有这部分都是优点和强项的啊。但是对于比亚迪来讲，它的相对省钱地方，它没有办法跟别个讲什么呢？像整车的我们讲底盘运动调校啊，这部分可能不是比亚迪强项啊，因为比亚迪本身是做电池，比亚迪本身是做这个。尤其是电池为主要的一个强项的，也包括整车的一个智能啊科技是它强项。但如果你说那我一定要讲底盘啊，我希望它底盘能跟谁比呢？我想想啊，跟比如说就拿来跟名爵比一比吧，那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看您的点在哪里啊，能买那肯定能买。电池的稳定性、电池自主啊、品牌拥有、保值情况都是非常好的啊。那文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丰田凌放能买吗？基本上没人买这车，能买肯定是能买，但基本上没人买啊，基本上没人买。你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几台凌放？锐放是比较多的啊，另外这个陆放是比较多的，凌放你看到几台？没有，很少。啊，因为它性价比不高，对吧？这是个人观点。但是你说，那我从动力总成稳定来讲，没问题，可以买。那你所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丰田。那从颜值来讲的话，其实凌放颜值很好看的，啊，比这个我个人观点啊，咱先不说价位，比这个锐放好看，对吧？啊，比这个我们讲比陆放好看，凌放很好看的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旅行者跟自由者有什么区别？不一样啊。定位不一样，旅行者已经基本到了中型车了，自由者标准的就是一个紧凑级啊。感谢薛师傅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大漠雄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都想问的车的问题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把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您，您可以关注一下安师傅说车平台，把问题扔到直播平台，看到问题直接回复您。安师傅说车抖音号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啊。感谢来自于廊坊的网友公子世无双，你好啊，这是金华的网友啊，还有来自于廊坊的网友华，你好，欢迎你们来，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啊。来自于咸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那各位外地网友有任何车问题想问，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车的方方面面，车的一些问题都在咱们直播间，想问的问题直接扔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啊。也特别感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看问题，下一位网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本来是坐等的 M9 26款的，现在觉得领跑 D19 更香，我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这个心态非常不对啊，那你再等一等的话，那这个更香的车还多的是了，对吧？更香车还很多的。我个人观点吧，你还是相对于选 M9 更适合，相信你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开始就让你有点模棱两可了，会让你初心有改了，这不对啊。既然喜欢 M9 就应该一心一意的 不要三心二意的，不要这个见风使舵呀，或是这个有点花心呐、我强烈建议买 M9。感谢希望总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一场本地的网友，你们好，来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问到您所想。

0: 问的问题啊。其实问到关于 M9 这车和 D19 呢，那还有个细节你要关心一下，就说一般来讲啊，增程式的电瓶同等价格，增程式电瓶数据要好看于插电混动电池的数据。这里边你心动明显就是因为 D19 和 M9 的一个纯电的续航的数据，你觉得 D19 更香，您觉得 D19 的数据更好啊，你觉得 D19 的空间更大是吧？这往往也是领跑品牌它能够卖得好的主要原因。同等价格里边，我空间更大，我配置更高，我数据更好看，所以说它卖得好，对吗？是的。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胡九跟途观 L 怎么选择呢？在五年前根本不敢想象纯国产车能够跟合资而且卖得不错的合资车做 PK， 但是在五年后的今天，这完全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我直播间经常有人拿类似于胡九啊、揽月呀、GS8 啊、GS8 呀拿来跟合资车做 PK 啊，包括拿星途拿这个吉利的博越 L 啊跟途胜 L 比呀 啊拿虎八跟途胜 L 比呀、跟荣放锐放比呀 啊很正常的。我观点，你如果说想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动力总成的稳定，售后质保有保障，你买谁你就买胡九啊，你就闭眼冲胡九，没有任何问题。总体来讲，我还是推荐胡九啊。你之前你说大众品牌什么保值啊有面子，那是以前的观点，现在不存在这事儿了。不存在说啊，那这途观保值没有说哪个油车特别保值的，尤其在三年五年之内的没有。领克零九燃油车能不能买？能买，不要在乎油耗问题啊！你如果特别在乎油耗，你不要买领克零九纯油版的。你说安生，我对油耗没有感觉啊，整体油耗能可控，油我还是加得起的。领克零九燃油版能买，没问题，稳定性好，终身质保做得好啊，服务理念做得好。问到皓影和探岳，还途观该怎么选择会更好呢？这里边性价比高的，动力总成猛的，同时相对省油的是谁？是皓影啊，闭眼冲皓影，更符合咱们老百姓关于16、17万买车落地的这个价格区间，皓影更适合啊。感谢花猪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云烟，你好，欢迎你。杨过2026，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直播同时也正在通过视频直播，一场交通广播的视频，您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的评论区问到你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奔腾越野07能买吗？这车啊，这车能买吗？当然可以买，对吧？问题第一个，你是哪个城市的啊？你们城市有这个奔腾品牌店子吗？越野品牌的特点什么的啊？它就是续航，价格就10万块，不要10万块，你可以买个空间很大的，而且续航很长的，500多公里的啊，这最大特点就是你，而且呢，你作为日常通勤50公里的话，那你基本上你一星期不用再充电的，一星期充一次电就好了，这个是很大的亮点啊。但是如果说你说那我3年5年可能会换车，这车不适合你啊，不太适合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 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4: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

0: 下半醒，
1: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2: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1: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3: 一直要喜欢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我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我们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号这个在视频里找宜昌交通广播，也可以找安师傅说车，6个汉字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也可以搜5个汉字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啊，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找到我们，然后在公屏上直接留言。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现在问题基本上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平台啊，对，没错啊，在那个，因为你是这样的汉字啊，因为就是说安师傅说车的平台和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它不是，它我不能，它你就是你是什么什么妈那俩字我也不能念，因为我。哎，我就你反正你看缘分吧啊，你就找宜昌交通广播，你所熟悉的平台，你就找宜昌交通广播，你找到了，反正你就看就行了啊。对，哎呦，我这不能，他因为我这俩他打架，你知道吧？这个事情我啊，是不是你就我不好说是吧？来看看问题啊，我爬个楼啊，这位叫做繁华市井的朋友，我爬个楼，我好像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啊，你把你的问题再重新发一遍好吗？没错，是1059的安师傅，没错，是我。你看后面不写了吗？宜昌交通广播这几个大字啊，都多好啊。昂科威 Plus 刚才已经说过了，买昂科威 Plus 能买是能买，但是第一个啊，这车呢，其实你单讲动力总成稳定，它口碑没有福特稳定啊，可能都没有锐际稳当啊，没有锐际稳当，动力总成又是变速箱，变速箱这部分不是别克的强项，变速箱稳的这个价格里面是谁？是爱信的，爱信 8AT， 是福特的 8AT， 就变速箱稳的啊，甚至呢，国产车的这个福祯变速器口碑都还不错，别克比较上头是 9AT 变速器，啊，我个人观点啊，但是它也比德系的双离合靠谱啊，所以这车你从哪个角度讲的？如果说你说那我从这车的一个舒适性角度讲，它比一些竞争对手啊隔音效果好啊，比起类似于韩系的，比起日系的啊，那它动力调教可能没有美系的比如锐系好啊，另外配置方面呢确实做的也不错，但是它也没有国产车好啊，这个价格，你如果说你说那我要动力好，我讲变速箱稳定，总体稳定，要买一个好点的，可能有人去选谁？去选星越 L啊，这个看你怎么想了。通勤比亚迪元和秦买哪个好呢？买元啊，元 plus 更适合啊，买元 plus。 你买秦的话，我真担心有人转你车门说师傅带一脚啊，你搁哪儿啊，我去一下夷陵区什么那个，是不是？你买秦可能就会真尴尬来了啊，买元就不至于啊。不要国产，不看美系，你不看美系的话，你为什么还要问昂科威呢？昂科威可不就是美系吗？ 别克不就是美系吗？你还说不要美系，这是怎么会怎么弄的啊？来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 WHY 还有乐娃巧克力在看咱们直播，欢迎你们啊。对，宜昌人大爷说是啊，我是宜昌人，对，说你要买了比亚迪的这个秦的话，很可能就带一脚哦。你不带一脚，不好意思。感谢汉字点赞，谢谢你。YBW， 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N8L 和领克900该怎么选择？价格感觉很贴近，谢谢安师傅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买车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侧重点。你说安师傅，我的侧重点。那是真心为了省油，真心想突出新能源的部分的话，你闭眼冲腾势 N8L。按说我买车呢，我还是很喜欢于油啊，油本身的东西啊。然后呢，可能电呢是一种辅助吧。那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领克900这车啊，两款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腾势 N8 可能在省油，在配置啊，尤其在人机互动。啊，在这个科技互联这部分是有强项的，但你讲机械啊，你讲这一部分的话呢，必须讲领克。我不得不说啊，作为奇瑞的吉利的品牌，到现在它的车机互联啊，这个人机互动可能还确实没有比亚迪靠谱啊。但是，一旦讲油、发动机、讲插电混动啊，发动机这部分的稳定，那领克没得说，没得说。啊，领克九百没得说啊，讲气场，领克九百没得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安守你怎么选择？两款车的话，我可能会选腾势 N8L。来看到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于少你好，中二你好，欢迎你们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你不要老盯着新车 PK 问题啊，一些故障问题我们都帮你聊的，我们都可以一些观点和意见提出来，希望能帮到你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海豚就没意思了吧？那你去买圆，那肯定预算够，肯定是买圆嘛，你买什么海豚嘛，你预算够一定是上元 plus 的啊，不够上元 up， 不考虑海豚啊。来 A6 和你都看海豚了，那 A10 不看一下吗？来 A6 C8 45T 四驱能闭眼冲吗？第八代的奥迪 A6 啊，45T 的这个两四驱版本其实是可以闭眼冲的，这车真的是可以闭眼冲的。唯一一点啊，就是你买了这个 C8 之后呢，你同事可能有人买 C9， 他可能是买一个两驱版本的 C9， 而你是个四驱版本 C8， 他可能对你呢是那种瞧不起的状态，可能会冷嘲热讽你。但是你要有强大的心理，你要知道你是四驱，他是两驱，他干不过你的。哦，只有不懂车的人才会拿两驱的 C9 跟四驱 C8 来 PK 啊，心里面美滋滋，你看我的 C9 内饰，看你的内饰啥玩意儿啊，这是不懂车的啊。国产长安的第四代的逸动可以盘吗？你跟谁比？你拿逸动跟谁比啊？如果说没有比的，我就是想看逸动，可以买，可以，可以买吗？可以买，没有任何问题，你买它。优点在于动力条件好，动力数据好，平顺性好，配置高啊，同时长安央企品牌啊，后面会有这个很严格的这样一个品质控制，能买。等于说按说我拿它跟这个2.0升的雷凌卡罗拉比，那稳定性比不过人家，对吧？好啊，四驱厉害，对吧？爬坡好，呵呵，四驱总比两驱强，永远记住这一点啊。有啥 C8 和 C9 有啥比的？ C9 就是那个什么 C9 啊， C8 好嘛。感谢中二你的观点啊。还有网友们来啊，你说领跑的小问题多吗？从真实的车主反馈来讲呢，领跑小问题还真挺多的啊，这是真实车主反馈的，不是我信口开河啊，这个蛮，我不说了那个词儿啊。真实车主反馈是这样的啊，领跑现在最大特点，数据真好看啊，用肉眼所能看到的也真不错啊，用你第一次感受试乘试驾感受也非常好，但真正用它之后会发现总是哪里怪怪的啊，然后在我这儿呢开吐槽说，哎，领跑以后的小问题挺多的。具体什么问题我就不说了，毕竟 是吧？我又没有，我又不是领跑的车主，我说那么详细，那除非我是领跑车主啊，我不是，我也不会买领跑。感谢汉字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有任何问题来继续扔在咱们评论区。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巧克力驻足观看。怪了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我能看到的你们都是小姐姐，小姐姐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另外我估计八成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直播的应该都是几个啊 man man 是吗？欢迎你们啊。又看到了这个向莹，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来问到星月混油，星月新油混和领克零八，还有致敬E7，哪个更推荐的？这么跟你说吧啊，致敬E7呢，它的特点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性价比非常高，而且致敬品牌的特点啊，除了性价比之外，它的整体的售后质保，它是别克的啊，别克的。那你全国各地品牌别克电子，那它这个都可以做保养的，都可以做服务的。所以说呢，星越的油混、领克零八、致敬E7的选择，如果说你更看重的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更看重是机械的部分，省油，省点油，充电不是很方便，你闭眼充领克零八更适合。你说安师傅，我更在乎是什么呢？我更在乎的是这车空间够大。啊，动力够强，空间这部分，星越啊的混动就是油混啊，混动 HEV， 那这部分是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HEV 它毕竟是 H， 不是 PH， 它是要交税的啊。啊，这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对吧？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的这个预算呢能够更高一点啊，能到20个左右啊，我对品质有要求，那这个致敬的E7是非常不错选择。来问到安师傅啊，感谢网友，贵港的网友也很好，来直播间。哎，贵港是哪里的？贵港是广西的吗？我贵港啊，欢迎你来直播间。还有响哥来直播间，欢迎你们。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名爵四领跑 A10 和星愿对比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个问题其实我今天有录视频啊，有录视频，可能播放量还没上来，抖音官方还没有推这个视频，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大白话啊。如果说你预算8万以内，要求各方面性能好啊，你买谁？买星愿更适合。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想买一个什么外放功能啊，买个配置高的，经常喜欢自驾呀，出去玩啊，野营啊，上班代步啊，要求性价比极高的 A10 更适合。二十五，我对操控有极强要求，买车目的就是为了操控，名爵四更好选择，大白话。所以你不要纠结名爵四啊 A10 啊，也包括这刚所讲的星愿该怎么选择，这个都有自己不一定的人群。二十五，我会闭眼冲名爵四，我对操控有极强要求，我对底盘调教有极强要求，我买名爵四啊。在这三款车当中我的选择。感谢半梦半醒半浮生来直播间，哈尔滨的网友你好啊，咱们离得很近，我老家离哈尔滨只剩1000公里左右吧。到了哈尔滨再往前再往北走个800多公里吧，就差不多。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7: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我们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另外在双休同时段，在节假日期间的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您看到咱们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直接互动交流。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人说安师傅好，哎，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魏敏跟主播问好，谢谢你啊，在宜昌交通广播来问好。我们也正在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各位，你的问题依然可以扔在咱们评论区的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来继续回答各位啊。这位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IMY Plus 和元 Plus 之间纠结了，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我们先说一下咱们老百姓的选择，从大街小巷的见车度啊，从这车辆的销售情况，绝大部分还是买了元 Plus， 还是买了元 Plus， 实话实说啊。那么 IMY Plus 为什么相对的销量会差一点点呢？第一个，这个从品牌来讲了，毕竟比亚迪做新能源那是走在前方的啊，都在认比亚迪，包括比亚迪的宣传力度，比亚迪的这样一个技术成果，比亚迪的这样一个售后的质保门面门店啊，这都是让很多人去买比亚迪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去考虑广汽埃安呢？可能很多人认为埃安都不知道，认为它是广汽的，广汽也是很优秀的，而且严格上讲，广汽是国企啊，比亚迪是民营企业啊，更准确来讲，广汽应该更靠谱啊。但是车销量太差了，认可度不高啊，很多人认为买广汽，它万一它哪天对吧？怎么？各位还记得一台车吗？叫合创，就是因为合创这台车把广汽搞得，你说别人都不敢买的那车了，你。合创那当时长得整得跟广汽 IMY 一个样，那个合创那个还有印象吗？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不能怪

老百姓不买，也怪自己够折腾啊。这么说吧，对空间有极强要求。其实这个广汽埃安的，不论是自家电池Inpac，还是中创新航的电池选择，都是没有问题的，都算是行内的翘楚电池，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从品牌的认可，不能说品认可度吧，从品牌的这样一个，是就说它的一个保养啊，它的这个售后啊，还是没有问题的。啊，空间有要求，你买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但是绝大部分还是选了比亚迪的车啊。来，问答案说你好，先说新能源不是比亚迪就是华为，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打酱油的，纯属个人观点。还有人说期盼宁德时代直接下场造汽车，保不齐哪天你会发现，哎，这车品牌没听说过，叫什么叫宁德时代啊。那宁德时代如果直接下场造电车，你看看那不挺有意思吗？这个挺精彩的，他应该不会直接下场造车啊，因为只做电池，把电池一件事情做好了，其实它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他如果是下场造车，那他的很多东西就说不清了啊。来看到我们网友的问题啊，问到主播，说到2013年的，哎，我通过了，都没看到你信息的哟。啊，真的，2013年的 Polo 1.6的自动挡跑了10万公里，2013年的。还有一辆2019年的探岳四驱豪华跑了15万公里，现在需要置换一台，用哪台去换？留哪台？你肯定是拿这个，你要置换一台什么车？你说一下好吗？就是你现在要买一台什么车？我了解一下，能把信息更新一下吗 ？WHY， 把信息跟进一下，我来回复你的问题。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你说那我想买一个纯电动的轿车，啊，买一个类似于这个什么 Model S 啊，啊或者 Model 3呐，啊。或小米的这个苏七呀，那这种情况你肯定是留你那台探岳。你说二十万，我要买一个电动的一个 SUV， 那肯定是什么呢？那肯定是留轿车啊。说对，宁德时代赚该得了，绝对不会下场的，要不然亏得没边儿了。感谢砖头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用户65074，你好，欢迎你们来。来继续看到刚才那位网友跟咱的互动啊，想买一台电车。买电车的话，你是买电的轿车还是买电的 SUV？ 你说一下好吗？这个很重要的。其实严格上讲的，你在这几款车里边啊，你既然是要买电车，你如果不差钱的话，你应该是把 Polo 给卖掉，应该是卖掉那台 Polo 1.6 升的 Polo 啊。粉笔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以上本地的网友，还有林家公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肖申克的姨父，你好，欢迎你们来。有些网友很久不见，你们好，欢迎你们在咱们这儿来问到想问的问题啊。感谢口腔刘医生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我们直播。牛牛你好，还有魏敏3504你好，欢迎你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直播。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同为中级车 A5L 比一汽大众同门的迈腾 B9380贵在哪里？感谢安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啊，第一个呢，作为豪华品牌，商品也是一样的。豪华品牌虽然说有东西材质是一样，但是它有溢价能力，不能溢价就不叫豪华品牌，对吧？那这个豪华品牌的属性就是溢价。你看现在这个华为是豪华品牌吗？哎，是吧？嗯，啊，所以说第一个你要明白溢价的本事，第二个你要明白其实布局不一样。啊，作为这个国产车的大众的迈腾啊，包括一汽的帕特啊，它就是标准的一个横置平台。那奥迪车呢，虽然说它是前驱的，它是纵置发动机前驱平台，啊，这个发动机布局不一样，它整体的车的稳定情况也不一样。这个发动机啊，重量往后压。往中间轴还偏厚一点压的话呢，整体车辆的稳定驾控能力又强，啊，说白一点吧，平台不一样，它针对人群不一样，啊，那你怎么说呢？我想说的是，如果是可以的话 ，VW 的感觉和四个圈感觉，那还是四个圈更有面子吧。那不是有造电车的下场了吗？叫福迪电动车，福迪。你说是比亚迪福迪电池是这样的啊，是先有比亚迪后有电池福迪电池。那宁德时代不一样，如果哪天宁德时代造车了，那是先有宁德时代电池再有汽车的，但是我

0: 估计他暂时应该不会造车吧。春红小鼠，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卡罗拉的双擎 D 档旁边的 B 档是跑高速时候用的，还是上坡下坡用的？跑高速啊，跑高速是用的啊，铁子。感谢爱传统爱文化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很多人问到我关于这个卡罗拉，第一个我还是的观点啊，买卡罗拉，以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公里数不大，你就买那个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那个发动机真的不赖，真的非常优秀的一个车，2.0升的那个雷凌或卡罗拉。但凡懂点车、预算有限的，你就直接冲2.0升雷凌或2.0升卡罗拉，十几年不会让你去捞这车的。大不了就是变速箱换个油啊，轮胎换一换，刹车片盘啊，不给其他问题不会有的，什么故障码蹦了很少啊。再跟各位的解答一下，关于丰田双擎 D 档旁边那个 AB 的 B 档是干啥用的？跟广大既然问到了啊，咱也跟各位听众来解释这个 AB 的 B 档它是干什么用的。这个 B 档呢，说白点啊，它就是一个能量回收。啊，这样一个东西，你按了 B 之后呢，能量回收，跑高速的时候呢，你在跑高速长下坡啊，它会有很强制动能力，包括你在跑高速过程当中，能量回收效果更好，啊，所以说我个人观点呢，可能跑高速更适合。说白点吧，那个 AB 的 B 就是一种强制能量回收，可以这么理解吧。感谢天痕来直播间，你好，水晶之都，你好，窃听风铃，你好。里的王仔牛奶，你好，欢迎你们来。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七和华静 S 之间很纠结啊，该怎么选择？方程豹太七和华静 S， 华静 S 这车最近这车问的比较多，老生常谈，华静 S 来自于上汽通用。50的车，为了彰显出50这些车的不一样，鸿蒙座舱啊，乾坤之下安排上配置高点，车里边安排上啊，这部分够华静 S 能吹好几年的，你说啊，那华静 S 到处都说自己车那鸿蒙座舱乾坤之下，他也不说自己是谁了哈，谈都不谈其他的，就只说自己鸿蒙座舱这个乾坤之下，好嘛。所以说你说那我就是一个华为的粉丝，我预算有限，可能就是20左右吧，那这来了吗，华静 S 不就来了吗，空间那全尺寸了，够大了，又有空间又有配置是吧，也都有的，买它完事儿了，商品吧，对吧。GLS450 和宝马 X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第一个啊，你仔细品一品，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几台宝马 X7， 但是你随处可见奔驰 GLS， 为什么很多人不选宝马 X7？ 第一个，这车来得晚啊，来得晚。这么说吧，我用大白话来讲啊，奔驰 GLS 它是一个豪华代言词，是个商务牌面代言词，是空间敞亮代言词，有牌面走商务啊，这个空间为王。那 G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
0: 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2: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3: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2: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2: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2: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直播，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在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两大平台同步开通直播，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到咱们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看到咱们直播。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啊。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网友问的问题啊，来马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回答相关问题。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安师傅，轮胎跑了7万多公里了，哦，急需更换吗？是这样的啊，7万公里的话，不是说急需更换，你不能用公里数来形容这轮胎换还是不换。观察，轮胎有没有鼓包，轮胎扎过钉子没有，补没补过胎，补了几次，补胎的距离位置有多大啊？你观察一下轮胎的花纹情况怎么样啊？轮胎如果是轮胎呢，这个花纹已经快磨平了，轮胎有个胎鳍。啊，轮胎花纹内部有胎鳍，胎鳍和轮胎花纹已经平了，那是一定要换了。我们说换轮胎呢，一是防爆胎，第二是让它抓地能力更强，两大原因各位一定要把握好啊，这是轮胎存在的两大根本的一个因素。第一个是别爆胎，你爆胎我怎么跑啊？第二是安全行驶，抓地能力，排水能力，这两个因素你要把握一下啊。所以7万公里一定要换吗？也不一定，但是一定不换吗？那也不能这么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5万左右的纯电 SUV 哪个品牌相对较好呢？15万左右纯电 SUV， 说实在的，卖得好的比亚迪的元 Plus， 还有别克那个吉利的 E5， 还有这中间还有一个唯一一个四驱的，谁呢？是来自于 iCar 的 V23 啊，这是几个关注度而且卖得比较不错的一个牌子啊。对。感谢把自己改变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想问问题直接扔到咱们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刘星宇你好，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先问一下，卡罗拉双擎和纯油版的年开5000公里该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必须直接买纯油版本的，而且强烈建议买2.0升版本的雷凌或卡罗拉，强烈建议。那你说1.2T 的、1.2升的，说用摩托车的这个排量讲，1200cc 和2000cc， 那肯定是1200cc 更省油啊。

2000cc 应该更费油啊。但是丰田不这么认为，丰田的官方数据，2000cc 比1200cc 更省油。而且2000cc 这车呢，它没有涡轮增压器，啊，不存在温度过高，也不存在温度过高而导致的一些其他问题，什么积碳产生啊，慢慢后面的一些问题产生啊，啊 ，1.2T 确实有点小马拉大车，弄往上杠啊杠啊杠，杠半天才杠上去了。2.0升是游刃有余啊，那感觉不太一样啊啊。所以我个人观点，如果说想买的话，预算就10万左右的话，买一个好点的靠谱的油车，预算很有限，它动力强的，还有省油的，2.0升雷凌和卡罗拉啊。这是两个品牌，两个车，不是一台车啊。上次有人问说：“安师傅，你说那个雷凌卡罗拉是什么品牌车呀？”他认为我说的是雷凌品牌的卡罗拉。我赶紧纠正，我说不是的。啊，雷凌啊，丰田的，一汽丰田的，卡罗拉，丰田的，广汽丰田的，丰田的，丰田的，丰田，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啊，它可不是雷凌品牌的卡罗拉，不是的，对吧？嗯，迈巴赫 S680 这车怎么样？这位叫做蒙面代王还是大王，我不知道，应该喊你代王吧？蒙面，因为你买的是这个迈巴赫，那应该是代王。第一个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有几个点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油耗这词儿的啊，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的12缸，就是 V12 12缸的含义，一公里怎么说3块钱吧，12缸机油的话，那个一升的估计要16升机油啊，反正你每次保养的话，就算一升机油，我们就按照这个150算啊，你的光机油的成本就得2000多块钱，啊，然后呢，这个一公里3块钱，你一年跑这个10000公里，光油钱就是3万多元，然后机油就是3000多，这就是3300、33000啊，其他的这个反正，你看你吧，啊，这个反正对你来讲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你如果喜欢听声浪啊，这也没问题啊，你说那我兜里有钱啊，爸妈给了400多万就买台车，哎。这车可以啊，因为它这车呢，这个 S680 的话应该是300多啊，应该是300多，再便宜也300多万，你各种费呀，各种税费保险下来应该是在400多万啊，那你看你那家有这实力还说啥呀，对吧，哎，反正你也不在乎油耗嘛，可以的，没问题啊，而且这么大一坨全尺寸轿车4.6秒破百，那说啥呀，这么大一坨一踩油哗去啊，出去了，哎，那你那还说啥呢，是吧，哎，那有人说那还不如买宾利，那不一样啊，那宾利的感觉和这个迈巴赫 S80 这个 S680 能一样吗，不一样啊，你预算就100多万呢，那算了吧你，那你乖乖去买奔驰 S， 不要买迈巴赫啊，你买奔驰 S， 不要买迈巴赫，你跟迈巴赫一点关系都没有。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啊，现在开的是宝马五系530是吧？已经很优秀了，啊，你已经很优秀了，没必要强求自己啊。对，已经很优秀了。好了，看时间该结束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跟各位来分享一款好产品，它是瑞士高端运动品牌昂跑，啊，一款非常不错车，昂跑。这个昂跑人家靠专业的缓冲技术，在运动这个鞋当中啊，占据了一个非常好的地位。来，在咱们直播间399昂跑，你可以查啊，399的价格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啊，399拿下这款昂跑正品，数量有限啊，手慢5，颜色有这个象牙白，有这个银红，我觉得这个红色的这个昂跑非常不错啊，啊，不管你是穿休闲服啊、运动服啊，都能搭得上。尤其我觉得昂跑配那个牛仔裤，红色那个昂跑配牛仔裤，嗯，标。当然你可以买一个绿色的、灰绿的，太标了那个。昂跑怎么买？昂跑399昂跑怎么买？来，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然后你直接打开之后呢，有个搜索商品功能，你输入昂跑，昂昂扬的昂，跑步的跑，昂跑。找到这个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2: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你最近感到心烦意乱，觉得努力了很久，学习成绩并没有提高，觉得奋斗了很久，事业却依然毫无起色，觉得自己很用心，很真挚地喜欢一个人，但是却收获不多。如果你有这些感觉，你会难过吗？但这才是大多数平凡人生活的样子啊。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没有很高的天赋，或许学习成绩平平，没有很高的学历，工作普普通通，没有出众的颜值，很难脱颖而出。但是你会为此而感到难受，感到自卑，感到不开心吗？真的，你不应该这样想，因为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仍然是普通而又平凡的人占据了多数。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旷世之作，如果你看了它，或许更能领会到平凡的真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该怎样去生活。

0: 知就消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位音乐人，他平时比较低调，笑起来还有一点腼腆，可是一旦坐到调音台前，他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词曲编曲录音混音全部都自己来，人们叫他音乐裁缝，也叫他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他就是李荣浩。我们听过太多他唱给自己的歌，模特、年少有为、李白，但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他的另一个房间，那间他关上灯替别人写歌的房间。那些歌名字挂在嘴边，可是心跳的节奏却是他的。据说他写给别人的作品超过200首，200多个深夜，200多次交付，像一个沉默的工匠，把心血嵌进别人的名字里。2018年，莫文蔚的专辑里有一首歌突然就红了，叫《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很多人以为这是莫文蔚自己的故事，其实不是，写歌的人是李荣浩。据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火车上，用了大概15分钟就完成了词曲。窗外的风景后退，旋律就像水一样流出来。他没有刻意去写莫文蔚，他只是写成了一种很慢很慢的情感，慢到像从前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后来莫文蔚拿到了 demo， 听完之后他说，这首歌我唱的时候会哭。果然到了录音的那一天，他唱到第二遍眼眶就红了。李荣浩在控制室里没说话，只是把音量的推子又推高了一点点。有意思的是，李荣浩和莫文蔚的缘分其实更早。李荣浩曾经担任过莫文蔚唱片制作的吉他手，那个时候莫文蔚就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莫文蔚当场向他邀歌，于是就有了这首《慢慢喜欢你》。从吉他手到词曲作者，从伴奏到主创，这条路李荣浩走了很多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歌曲发布之后，有细心的听众发现歌词里写的是，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再联想到杨丞琳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习惯睡床的右边，大家纷纷猜测这首歌是不是在写李荣浩和杨丞琳自己的故事。李荣浩的经纪人后来回应说，不是身为作者就非得写自己的故事啊，这样太碎片了，他平常就会观察生活，观察别人的。但是也有人说，这首歌与其说他是写给莫文蔚的，不如说是写他和杨丞琳的。你看，一个习惯孤独创作的人，最懂怎么把深情藏进别人的声音里，哪怕那深情里混着自己生活的影子。

0: 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1: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0: 世界很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

0: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8: 爬过了
7: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慢慢喜欢你是一杯温水，那李荣浩写给薛之谦的《丑八怪》就是一杯烈酒。2013年，薛之谦还没有翻红，还在认真地写段子、做生意、养自己的音乐梦。他找到李荣浩说想要一首怪一点的歌，李荣浩没有多问，回去就写了《丑八怪》。歌词里唱，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很多人以为这词是薛之谦写的，其实是甘世佳的词，但是旋律是李荣浩的。那种压抑之后的爆发，冷冽中带着自嘲的调子，一听就是他的手笔。据说薛之谦因为太喜欢这首歌，直接把它放在了专辑的第一主打的位置，还把自己创作的《你还要我怎样》都排在了后面。录音的时候，薛之谦问李荣浩，这首歌你打算自己唱吗？李荣浩摇头，给你写的就是你的。后来这首歌火了，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唱到哽咽，而李荣浩只是坐在台下安安静静的鼓掌。他像是一座工厂，在机器轰鸣过后，产品贴上别人的标签，自己转身又去拧下一颗螺丝。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网上流传了很久的一个段子，有人说李荣浩是一个心机 boy， 他给自己写的歌叫模特，给薛之谦写的叫丑八怪，给古巨基写的歌叫怪物。把自己比作模特，把别人写成怪物和丑八怪，这不是损人利己吗？李荣浩后来笑着回应，我不是一个心机 boy。事实上，这三首歌的歌词都不是他写的。模特的歌词是周耀辉，丑八怪是甘世佳，怪物是李卓雄，他只是负责旋律。真的要论心机，那也是词人的心机，跟李荣浩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段子之所以流传甚广，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李荣浩的旋律辨识度太高了，无论是模特、丑八怪还是怪物，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李荣浩写的。那种独特的和弦进行，那种克制中藏着汹涌的旋律线条，已经成为了他的音乐指纹。

0: 续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来说说李荣浩为别人创作的歌曲。2009

呈现完全不同的情感剖面，这就是一个成熟制作人的能力。在2019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李荣浩战队的学员陈其南演唱了《拿走了什么》。李荣浩在台下听得入迷，表情里有一种微妙的自豪，那是一个创作者听到自己的作品被好好演绎时才会流露的神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来听李荣浩写给别人的歌。李荣浩其实给刘惜君写过好几首歌，最出名的有两首，一首叫《那时候的我》，一首叫《拂晓》。先来说《那时候的我》，这是一首很有

少女感的歌，轻快的节奏，慵懒的声线，配上歌词里一个人发呆，为没有意义的小事上心的青春絮语，让人一下子就回到了十七八岁的夏天。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不用想太多，不用背负太多，日子可以慢悠悠的过。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常常被评价为老成稳重的音乐人，居然能够写出这么轻盈，这么少女心的旋律。这说明李荣浩的创作不只有一种面貌，他可以深沉，可以爆发，也可以轻快的像夏日的微风。再来说拂晓，这首歌是刘惜君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词曲都是由李荣浩完成的。拂晓是黎明前的时分，天将亮未亮，世界将醒未醒。李荣浩用这首歌写了一种等待，等待天亮，等待希望，等待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刘惜君凭借《拂晓》这首歌拿到了原创音乐流行榜最具潜力歌手奖。这两首歌的词曲编曲和声全部都是由李荣浩一个人包办的，他把自己的青春记忆和等待的心情装进了刘惜君的声音里。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说的是李荣浩为别人写的歌。有一个故事你可能不知道，李荣浩早年为范逸臣写过一首歌叫《醉青楼》，这首歌后来挺火的，范逸臣靠他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这首歌李荣浩是以白菜价卖出去的，据说才卖了几千块钱。那个时候李荣浩刚刚踏入歌坛，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议价能力，有人来买歌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没得选。他就这样一首一首的写，一首一首的卖，像工地上的小工搬一块砖挣一块砖的钱。但是那些砖后来都变成了别人房子的一部分，那些房子盖得越高越漂亮，但是却鲜少有人想起当初搬砖的那个人。李荣浩后来在采访里说，自己早年为别人写歌就是这样，这话说的心酸，但是却也坦荡。从几千块一首到后来慢慢喜欢你红遍大江南北，这一条路他走了10年。

0: 循环。
1: 说到李荣浩给别人写歌，绕不开一个人，杨丞琳。很多人知道他们是夫妻，但其实早在他们恋爱之前，在他们甚至还不认识的时候，李荣浩就给他写过歌。那是2007年，杨丞琳的专辑《任意门》里有一首《幸福果子》，作曲栏写着李荣浩。那个时候李荣浩还没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只出现在唱片内页的小字里，而杨丞琳早已是可爱教主，风头正盛。他们就这样在一首歌里擦肩而过，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命运的伏笔有时候埋的就是这么深。后来他们在一起了，李荣浩又给杨丞琳写了很多歌，有观众，有献丑，还有像是一颗星星 Bad Lady， 尤其是像是一颗星星是他们婚礼前夕写的，歌词里唱，像是一颗星星被点亮在夜空里，不特别亮但特别近。有记者问李荣浩，你给杨丞琳写歌会不会特别用心？他回答，给任何人写歌都一样用心，只是写给他的时候会多听几遍他的声音。这话说得非常朴素，但是却比任何情话都还要动人。从幸福果子到像是一颗星星，时间跨度超过10年。10年前他们只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的关系，素不相识。10年后他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李荣浩的声音工厂有时候也会偷偷留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私人电影。

李荣浩写给杨丞琳的歌里，有一首比较特别，叫《我们》。这首歌的作曲不是李荣浩，但是编曲是他。原本讲述的是友情，而不是爱情，但是经过李荣浩的编曲，其他的和弦和杨丞琳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整首歌听起来多了几分坚定和温暖。有粉丝开玩笑说，李荣浩这个人就算只是给一首歌编曲都能编出恋爱的味道，这个评价很有意思。 他说明李荣浩的音乐指纹实在是太清晰了，哪怕他不写旋律，只是做编曲，也都能听出那是他的手笔。2017年，杨丞琳出道18周年的时候，重新演绎了自己在《Fall in Love》 时期的成名曲《1001个愿望》，担任版的制作人、编曲、吉他、贝斯、弦乐编写、和声全部都是李荣浩。出道18年，他把自己的初心交给了李荣浩来守护。 这大概就是一个歌手能够给予一个音乐人最大的信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一个人的音乐工厂。2014年，电影《小时代三：刺金时代》上映，主题曲《不再见》火遍大街小巷。演唱者是陈学冬，作曲编曲和制作人都是李荣浩。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童谣的感觉，没有复杂的转音，没有炫技的高音，就是一台钢琴加上弦乐干干净净地铺陈开来。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李荣浩面对的是一位非专业歌手。陈学冬虽然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但是主修的是音乐剧，流行歌的演唱经验并不丰富。李荣浩需要写的是一首陈学冬能够驾驭、能够唱出感觉的歌，于是他用最简单的旋律搭建出最真挚的情感。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写的是电影里的情节，凌霄与周崇光的告别，其实李荣浩写的是自己北漂时一次又一次和家乡告别的夜晚。他把自己的骨头拆下来搭成别人的房子，这种事他做惯了。后来陈学冬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具突破力歌手奖，而李荣浩在跨界歌王里和陈学冬合唱过这首歌，两个人在台上，一个唱得青涩，一个唱得沉稳，画面很有意思。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李荣浩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呢？词曲编曲制作和声录音混音母带，别人需要一个团队完成的工作，他一个人就干了。有人开玩笑说，李荣浩做歌只需要交电费。他接受采访时说过原因，他说最开始他也想跟别人合作，但是合作完成之后他经常不满意，让对方改，改一次不满意，改两次还是不满意，到了第三次他就不敢再说了。他说，我自己也是制作人，我完全理解当别人让你修改东西时那种心情。于是慢慢的他决定自己来。他说，如果你可以自己弄完，那是最简单了，你脑海里出现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做出什么样子来。这不是自负，这是对作品负责。他还说过一句话，制作人最帅的地方就是体现他的品味。品味这东西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李荣浩从19岁开始北漂，在地下室的出租屋里写歌编曲，一张张的专辑做下来，一首首的歌磨出来，才有了现在的品味。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设备和工程文件，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从白天做到深夜，从深夜再做到天亮，那就是他的工厂，一个人的工厂，没有帮手，没有监工，只有他自己和那些从屏幕里溢出来的音符。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从醉青楼到火烧的寂寞，从幸福果子到拿走了什么，从那时候的我到慢慢喜欢你，200多首歌像200多块砖，他把自己砌进了别人的名字里。有时候我会想，李荣浩这个人到底在图什么？明明自己唱也能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为别人做嫁衣？后来看过一个采访，他说给别人写歌就像当裁缝，你量着别人的身材，剪着自己的布，最后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好看，你就高兴了。他说这话时手里拿着一把吉他，身边堆着密密麻麻的工程文件。那个19岁出车祸肋骨插进肺里的少年，那个在地下室啃着泡面一首歌只卖几千块钱的年轻人，他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然后写成歌交给别人唱。那些歌里有他的孤独，有他的深情，有他的青春，有他的不甘。我们只听到了歌手的嗓音，却没有听到那个在调音台前埋头苦干的人的心跳。但是没有关系，李荣浩不在乎，他有一座工厂，日夜轰鸣。你听到的许多歌都是他一个人的出品。我想用李荣浩的《慢慢喜欢你》里面的一句歌词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因为慢慢是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2: 迎接游客呢。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3: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在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7: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6: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8: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6: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9: 一直要喜欢你。
10: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11: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10: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12: 现在开始变身吧。
13: 五一特别策划，
14: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运路东向南，从山河园路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4: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5: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6: 完了，
5: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7: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3: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8: 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5: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6: 导航开始了。
0: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5: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0: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5: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0: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5: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0: 晚8点

0: 于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夷陵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

0: 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3: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2: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铜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
2: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3: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2: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

0: 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 从西陵

0: 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汨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8: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

0: 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7点，宜昌新闻广播会为大家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乐活人生啊，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加入我们，来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1059乐活人生。而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五一之前呢，所有的海选将会结束，五月份将会进行我们的复赛，六月份是决赛。那在五一之后，五一的这个小长假之后呢，我们会公布进入复赛的名单，所以大家呢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我们后续的名单，然后海选复赛决赛的花絮，还有展演的节目等等，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来公布和呈现，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免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永安县老年大学、夷陵区老年大学举办世界读书日的主题活动。4月23日啊，永安县老年大学举办了"银铃书香，阅卷时光"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40多名师生齐聚新华书店，共赴春日书香之约。而活动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是介绍了世界读书日的由来，随后呢，全体学员集体朗诵《春》，在朗朗书声中感受经典之美。描写春天、歌颂春景的诗句接龙和诗词朗诵环节，学员们争相接句、争台朗诵，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而在阅读创作的分享环节啊，诗词赏析朗诵班的学员周艳群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创作，畅谈写作心得和人生感悟，真挚的分享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后呢，他将自己创作出版的书籍《秀才冲往事》赠送给了在场的每一位学员和老师，用墨香传递温情。这次活动呢，既展示了老年学员的才情和风采，也进一步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的校园文化氛围。4月23日，同样在夷陵区老年大学的三线书屋举办了书香润心诵读传情读书分享会，20名老年学员齐聚一堂，诵读经典美文，享受阅读快乐，传递阅读力量。老年学员们依次登台，或诵名人名篇，或分享个人的原创作品。岳阳楼记、再别康桥、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用生命影响生命等经典作品被深情演绎。而柳文金原创的黄百合上彩虹桥、于鲁民整理创作的岁月献祖国等本土题材的作品，更是引发了大家的深深的共鸣。那学员们精神矍铄，声情并茂，短短3分钟的诵读里，既有对家国情怀的礼赞，也有对岁月人生的感悟，充分展现了老年学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那夷陵区的老年大学表示呢，今后将会继续的创新活动形式，丰富学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书香和温情在校园里长久的流淌。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我是文清。我们的乐活人生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下面想和大家聊一聊银铃安户啊，温暖农村养老最后1公里的故事。 在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下方营村，70岁的李树清日复一日守在老伴的身边。他说老伴现在大小便不能自理，他寸步都不敢离。4年多来，日夜照料成了李树清生活的全部。有时候累得掉眼泪，可是没有办法呀。而他的日常是很多乡村失能老人家庭的缩影。近日啊，央广网的记者跟随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乡村振兴银龄安护计划项目，来到了河北的丰宁，记录一场从简单慰问到精准帮扶的养老探索。
1: 志愿者多上点心，就一定把这个活做细了啊！大家明白吧？
2: 明白。
1: 啊，下江雨注意安全，也辛苦大家了。
3: 这里是河北丰宁的黑山嘴镇，今天我要跟董军和志愿者团队去执行一份特殊的任务。
4: 今天我们主要是有什么任务？
5: 今天呢，咱们针对这个啊，丰宁这个黑山嘴千桥51户这个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一个。档案的这个重新归档，
3: 信息重新归档靠的是两套问卷，和以往只登记基础信息不同，这两份表格能精准回答每一户农村失能老人到底缺什么。帮扶对象信息采集表记录了帮扶老人的手术史、睡眠吃饭、家庭照护等信息，摸清老人的真实需求。老人能力评估表从生活自理到基础运动，更加专业评估帮扶对象的综合能力。
2: 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的病友吗？
6: 他这高血压糖尿病多你去医院。
7: 啥时候要上厕所吗？他知道跟你说吗？
8: 他知道是吧？
9: 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
3: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细？
1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调研，能够摸清楚老人在家庭居家养老过程中真正需要的帮扶内容到底是什么。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他可能更多偏向于临床的护理，还是生活照料的护理，还是能力的培养。那我们希望把有限的公益力量投入到这个更多更精准的帮扶对象上去。
3: 沈一光说，

0: 公益力量是有限的，得花在刀刃上。每位老人的需求不同，要先摸清，才能一户一策有针对性帮扶，让每一份帮助都落到实处。
1: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的这户人家，他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是护理两口人，然后那个就是脑梗后遗症，先头有精神残疾这一类的。
3: 又来看你们来了，
4: 两瓶。
5: 呀，你这也喝着这个？
4: 三天两头我给你洗。
6: 啊，你给他擦是吧？他自己擦不了。
4: 他自己擦不了，重重着
6: 啊。不也是你？
4: 他都是穿脱都是这些。
7: 行。下一步你们需要啥？其实送一些更需要你们的东西。
8: 这个药您怎么吃？这一天几片？
4: 这药一天吃一片。
8: 一天一片。
4: 哎。
0: 来的次数多了，村里的老人也记住了这些志愿者。
4: 我记得这个上好像来过，还是
6: 来过。
9: 认识我不？
8: 看，知道来两回他就
9: 给冲着喝着，要是
8: 下来，
9: 基本上也就每回都会够用啊。该喝喝着，补充补充身体。
0: 除了了解身体情况，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老人说，有人能来说说话，就成知足了。
4: 能知足了，可以来一趟的。
1: 给你们送了点啥呀？
4: 就是奶粉、对联儿，还有袜子，就那厚袜子，还有那个纸尿裤，反正不少，我成知足呢。嗯，要知足，成知足。
1: 大爷，你是来等老人吗？
10: 老年人需要关注，就是多一点关照，多一点关注，特别是你每月一次一来，就是他最大的新闻了。
0: 原本定好的51户，最终我们只走访了46户。董军告诉我，有4位老人已经离世了。
7: 我觉得离开是最难受的。等我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这个老人告诉我没了。对于我自己的内心，离开我都是瞬间转身。
0: 董军说，对他而言，每次转身离别的瞬间都让他印象深刻。
7: 一个老人的最后一程，啊，尽量让他们活得尊严，活得舒服一点，感觉到社会和各个组织都在关心他们。
0: 董军手机里存着一张元宵节的合影，春节前他给老人送来了一副对联，等元宵节再去时，他发现那副对联被挂在了大门口的两根木板上。老人说家里没地方贴，但这是志愿者送来的，要想办法贴上。董军说那一刻他特别触动，两根木板撑起的不只是一副对联，是老人心里对好日子的念想。
1: 您觉得未来的乡村养老，您理想的一个状态，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7: 跟幸福院一样啊，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哎，组建一个群体啊，去吃去喝，去相互的去玩，去一个一个的送别，全社会不分年龄，不分身份，不打架不吵架的一个老人生活圈。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人的11.6%。15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着力构建康复护理加长期护理保险双重保障体系。数字和政策背后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13: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11: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14: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11: 锁定。

0: 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一直要喜欢你。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我们宜昌市啊深入开展银耀宜昌映支点主题活动，广大的老同志也是踊跃的加入到了八元仪式队伍，为助力宜昌打造先行区迈向万亿级做出银发贡献。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为大家介绍的是银发初心的领头羊，邻里解难的热心人，市政协机关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书记王继周。在市政协机关退休干部中提到王继周，大家总是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这位年逾古稀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精神矍铄，步履不停。2012年退休以来，他没有选择清闲度日，而是主动地融入了全市银耀宜昌映支点主题活动，推动建强党支部阵地，扎根小区服务居民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退休不褪色，银发再生辉的誓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是老同志老党员加强教育引导发挥余热的主阵地，十多年来，王继周始终把如何搞活支部工作作为抓在手上放在心上的首要任务，推动支部工作走深走实。他创新学习方式，推动凝心铸魂，让党员有获得感，建立常态学习、互学促学、上门送学等机制，推动支部领学和专题调研结合，集中讲授和实地参观结合，政策解读和宜昌实际结合，激活了老党员的学习热情和动力。96岁的党员肖振杰说呀，我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不方便了，但是王书记经常上门来宣讲最新的政策，送来学习资料，让我学习不掉队。他打造滨江之友微课堂，让党员有参与感，他记录支部活动留影留言留声，让党员有归属感。众人拾柴火焰高，市政协机关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获评全省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2025年荣获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称号。荣誉的背后，既是对支部工作的肯定，更是王继周书记用责任和汗水浇灌出的硕果。

王书记他不仅是银发初心的领头雁，更是邻里解难的热心人。坐着电梯轻松上下楼的许大爷提起小区民情信息员王继洲，就直接要竖大拇指。他说，多亏了老王，这栋楼的老年人再也不用爬楼发愁了。除了担任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书记，王继洲还热心地担起了小区民情信息员的任务。看到小区有些老同志腿脚不利索，上下楼购物买菜都很吃力，他主动牵头，全程推动小区加装电梯，落实落地。他坚持电梯安装现实需求要讲透，单位要求和个人诉求要兼顾的原则，逐一对接社区物业住建部门及电梯安装公司，一次次登门拜访，一遍遍和小区业主居民沟通协调意见，积极争取资源支持。从方案设计、资金筹集到施工监督，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历时两年多，崭新的电梯顺利竣工，并且投入运行。见证了加装电梯落实落地整个过程的二马路社区党委书记陈正沁动情地说，王书记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身边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发挥余热的行动清单。一部电梯连通的是居民的心，也彰显着王继洲暖心邻里的赤诚情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骗子盯上老年人，养老钱成了他们的行骗目标。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反诈最前沿警惕，社保卡骗局盯上了老年人。冒充社保的工作人员，谎称旧卡新卡同时使用会违规，这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浙江杭州一名八旬老人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他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没保住，幸亏警方及时的上门劝阻。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新闻频道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防诈骗最前沿警惕的具体的故事。
2: 3月20日下午1点左右，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凯旋派出所反诈队员苏世伟第一时间拨打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未等反诈队员苏世伟表明身份，对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凭借多年反诈经验，反诈队员苏世伟敏锐察觉到异常，陈某的手机极有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迅速赶到了陈某家中。
3: 刚刚是不是有接到诈骗电话过来？
4: 已经弄到现在了，1个多钟头了。
3: 这是骗子。
5: 那我问当事人，我说你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有的。我说是什么内容？他说是医保局，说他有医保卡违规了。那我说这个是诈骗电话。然后我说你手机在哪里？他把手机从那柜上拿起来给我，我当时一看黑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被远程控制的一个状态。
2: 被远程操控的手机无法执行关机等任何操作，反诈队员苏世伟赶紧拔掉了无线路由器，成功将手机重启。
5: 重启之后把正在运行的一个视频会议软件给他卸载掉了，然后我看他的手机上面有银行短信提示有钱转出去的，我问他，我说你的卡里有多少钱，他说大约有几百万。仔细的去看一些短信，发现其中有比较明显的，有120万已经支出到其他账户上去了。在看到明确这一笔转账的接收账户之后，我马上把相关的资料发到我们的工作群，申请对这笔转账账户进行一个紧急支付。
2: 在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反诈中心开展紧急处置工作的同时，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他名下的其他账户进行了安全性核查。
5: 骗子正在转还没有被转走的总共是238万，然后已经转出去20万，经过我们那个反诈中心的工作操作，也是在嫌疑人账户里面被全额支付住了。
2: 据民警事后询问得知，当天陈某接到一个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2张医保卡，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没有多想便同意了。随后在对方的引导下，陈某下载了一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相应权限。骗子获得授权后立即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设置呼叫转移，随即着手转移账户资金。
6: 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身份类诈骗，骗子冒充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有2张社保卡同时在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常识需要大家了解，目前在我们杭州，只要您申领并激活了新的第三代社保卡，旧卡就会自动失效，并不存在2张卡冲突的情况，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骗局。
2: 民警提醒广大老年朋友需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首要任务是核实对方的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或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要向对方提供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6: 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然后第一时间到就近的公安机关或者拨打96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 另外，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遇到类似的骗局，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情况，您也可以采取以下的阻断措施，先拔出手机卡，再重启手机，或者直接断开手机的网络连接，阻断骗子的远程操控。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您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
1: 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一行字，
2: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特别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系统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 用温润真挚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与文段，让文字里的美好与感动、安静与力量，借由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多人。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是中以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为初心，希望陪伴每一个孩子在声音的滋养中读懂文字与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 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随着声音绽放，每一颗心灵都在表达中归于平静。如果你也想让孩子以声播撒温暖的种子，愿为孩子来推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99来进行咨询。期待大家以声为媒，以文为

0: 陪伴，在语言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滋养中安放初心。管理情绪的能力是成年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一个人唯有不被情绪牵着走，才能掌控人生航向。所以我希望你多读书，读很多书，走很远的路，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小说《无声告白》中写道，我们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有些事过去了，便不必再反复回味。如果总是纠结其中，只会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最终陷入情绪的沼泽，难以脱身。生活始终向前奔赴，日子本就有好有坏，一味地纠结于过往的人与事，不如学会放下，专注做好眼前事，走好脚下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当心有困扰时，不妨学一学作家刘亮程，对一朵花微笑。
1: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向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盈盈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着一条干沟漫流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办事的人，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这些简单的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瓣小花的草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木，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微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 把草喂到

嘴里嚼几下，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只弄能站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人就渐渐出来了。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他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他们。

0: 零度、三十八度、五十八度、七十八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 零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七十八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作家刘亮程用朴素又有质感的诗性语言，将寻常的乡村绘成宁静悠长的自然记忆，把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花草描写得热闹深刻，发人深省。人不能活得太麻木，也不能太敏感，要为生活当中的美好而动容，为生命里的必然的遗憾而释怀。其实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
2: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隔一段时间

0: 时间就习惯性崩溃，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再隔一段时间又习惯性自愈，一件件做好眼前的事情，也会为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到开心。就这样在崩溃与自愈之间循环往复，渐渐的，所有的崩溃和自愈都是静悄悄的，普普通通的工作，乏味的生活，看不到的未来。我们感受平凡，时光飞逝，但一切却似乎还在原地踏步，一不小心到了各自的20、30、40、50岁，曾经期待的理想生活却一样都没有实现。我们感到自卑，渴望被爱，却没有爱或不爱，亦或是爱而不得，总是怀疑自己这么普通，是否有人愿意喜欢这样的自己。遇到优秀的人，第一反应就是逃避。我们感到无力，工作、生活、家庭、意外、生病，任何两个字都会成为心头一座山，背上的担子越重，心里的希冀越来越少。此情此景，很容易想起一首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失望、无力、压抑、抑郁，有些痛苦就像这么写的，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会，它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积在心里。的确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一段黑暗的隧道。放弃，坐在隧道里哭泣，便是不幸的开始。摸黑，含着泪走出去了，便是你的成人礼。我们会和生活怄气、打架，通常情况下，胜者永远是那不可一世的生活，而时间，它总是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它只负责流动，它不负责与你成长。习惯性自愈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但习惯性自愈不是等时间治愈自己，不是等着时间给我们答案，而是一边改变，一边催促着时间给我们答案。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怎样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呢？三毛在给一位不快乐女孩的回信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信里写道：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随后，他站在女孩的角度，给年轻的女孩几点建议。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将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从生命中一把删除，再也不看清自己。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布置我的房间。如果我是你，当我发薪水的时候，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下班后也要有4、5个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会去报名学学语文、插花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在变了。同一个境遇，不一样的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行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且这些改变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改变生活、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但问题是你一定要有所行动，没有一种空想能让你改变现状。越是迷茫的时候，越要靠自己走过去，越是难熬的时候，越不能宅着不行动。木星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崩溃自愈交织的日子，别怀疑自己，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在崩溃边缘时，请相信自己足够强大，你肯定能走出困境。行动起来，改变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相信自己，美好其实一直与你环环相扣。
1: 生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线上与他人的轨迹交错， 也常常会因为过度的敏感而陷入情绪的困扰。偶尔迟钝一点，不纠结，不勉强，不畏得失，人无完人，苛求自己或他人，都是在剥夺生活的乐趣。平和、强大、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课题。愿今天的文字能像光驱散阴霾，帮你解开心中的纠结与困惑，寻找到内心的答案。愿人间所有小美好一直照亮你的生活。谢谢你和我们一起邂逅文字，再次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这里有专业的语言指导，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传递给每一位听众。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表达都满是温度与力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大家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安静与从容里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2: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3: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哇，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用一个高玩的。
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9: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1: 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杨可。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要闻聚焦将播出楚超最新消息。 今天16点， 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金门队。湖北新闻头条聚焦宜昌打造算力之都。昆仑新材宜昌基地建设全面提速，预计7月底实现试生产。三峡大坝迎客流高峰，服务升级护航美好旅程。
12: 霞江骑士随手拍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挤人不内卷，发呆地标承包承包你的松弛感。来电嘉年华精彩上演，摇滚国风嗨翻不夜城。新政速享，我们即将关注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用细致周到的大保障护航每一处小细节。
11: 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为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的行为。警政联动一朝共用，沪蓉高速鄂西段空地一体再升级。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小长假里看中国，从流量变流量， 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人民时评，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要闻聚焦马上送达。在今天下午的16点，宜昌东阳光队首次对阵荆门金龙泉队，上演精彩的攻防大战。我们的球迷呢，也在为宜昌的东阳光队加油助威。接下来，请听球迷们奔赴荆门之前的呐喊声。
2: 宜昌的球迷

天呢不是普通的周一，除了是五四青年节，平均年龄仅为22岁的宜昌年轻军团宜昌东阳光队将会客场挑战荆门的金龙泉队。一边是坐拥主场的荆门，一边是战力拉满的宜昌，可以说绿茵争锋，硬核对决，宜昌的城市荣耀之战，宜昌一触即发。比赛呢目前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没有到现场的球迷朋友呢可以锁定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一键直击热血的赛场。昨天晚上湖北新闻的头条呢播出了15.5的第一个春天，宜昌打造算力之都。算力这个听起来高深的词早已经藏在了你我生活的每一刻，扫码支付、导航必堵、刷短视频、发朋友圈，背后呢都是他在默默的干活。曾经送电力的宜昌如今开始送算力了。曾经呢宜昌因为三峡大坝闻名世界，是名副其实的水电之都。今天这座城市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身份跨越，从电力到算力，从动力心脏到数字大脑。在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宜昌正以绿电为底，算力为核，书写中国中部的数字传奇。那么算力到底是个什么力呢？一句话说清，算力就是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处理数据的超级能力，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你发朋友圈，他帮你推荐表情包；你开车导航，他帮你实时的规划最优的路线；你刷短视频，他精准的猜中你爱看的内容。工厂智能塔吊，他在毫米级的精度下算清高空的每一步。如果把数字世界比作一座城市，算力就是城市的电力系统；如果把 AI 比作大脑，算力就是大脑的神经元。在宜昌有一个像蓝色魔方的大家伙，名叫龟立方，他就是这座城市的最强大脑。简单来说，龟立方就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生产的数字动力的超级工厂。算力非常牛，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特别的吃电。利用量大、快速增长的绿色电力支撑算力发展，成为重要且关键的举措，而这恰恰是咱们宜昌的传家的保底的独家王牌。全国7%的水电装机容量在宜昌，绿电蓄水池全国独一份，世界最大的水电三峡大坝就在家门口。绿电占比超94%，以全国0.2%的国土面积贡献全国10%的绿电。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年省电约4200万元。宜昌的建算力中心可以说是贴着大坝吃绿电，低成本、零碳、高可靠，这是别人抄不走的底气。15.5期间，宜昌锚定万亿级目标，算力规模力争突破20000批，打造中部最大存算一体数据中心集群。算力不是花架子，是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才是真本事。目前，宜昌的算力已经进入爆发期，覆盖政务灾备、工业制造、长江大保护、 AI 模型、民生服务、科研创新六大场景，服务直达华中、长三角。像传统的塔吊，老师傅高空作业危险又累，现在人在地面，塔吊在空中自己干活。依托三峡绿电，宜昌算力成本比东部低30%，真正做到了普惠算力，大企业可以建专属集群，中小企业按需租算力，就像用水用电一样方便。从智能塔吊到 AI 模型，从长江生态监测到民生服务，算力扎根实体经济，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湖北呢是国家超算互联网华中唯一的中继节点，而宜昌是关键的算力枢纽。宜昌到武汉直连。

链路，时延仅 2.7 毫秒。而我们眨一次眼睛呢，就要100毫秒，真正的让数据同城化。四月初，全省首单数汉数移算合作协议落地，让算力统筹调度，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东部有需求缺算力，西部有算力缺市场，而宜昌居中，10毫秒时延承接东部实时需求，疏解西部非实时供给，成为国家算力网络的中继枢纽。全国算力中心那么多，宜昌凭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三件事做到了极致。用得上，绿电加低成本解决算力最大的痛点，能耗。用得起，低电价加普惠服务，中小企业也能轻松地用上。用得好，用场景扎根实体经济，算力从技术概念变成了生产力工具。从水电之都到算力之都，从送出澎湃的电力到送出澎湃的算力，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场从能源枢纽到数字枢纽的战略跃升。算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水和电，宜昌正在书写峡江的数字传奇。这是15开局的春天故事，更是中国中部向数而行的时代答卷。

0: 继续来关注要闻聚焦。瞄准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高地，宜昌东部产业新区呢再添强劲的新引擎。眼下，湖北昆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正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全面提升提速建设，预计七月底将会实现试生产。
1: 三月份开工建设，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项目一期绝大多数单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地下基础部分施工，主体工程建设也是快马扬鞭加速推进，
2: 车间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了，计划7月31号具备试生产条件。
1: 湖北昆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总面积约300亩，一期可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企业母公司昆仑新能源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产品覆盖动力电池、数码产品等领域，与远景动力等头部电池企业建立有紧密的合作关系。项目之所以落地，正是被宜昌的资源储备以及上下游日益成熟的产业链配套所吸引。
2: 昆仑新材已在浙江湖州、四川宜宾有成熟的生产基地，此次落子湖北宜昌是全国战略版图的关键一步，有助于昆仑新材深度融入华中新能源产业集群，提升综合竞争力。
1: 从项目落地到加快建设，高新区相关部门为企业提供了全周期保姆式服务，
3: 安排了全生命周期的帮办代办服务，目前呢，有为他帮办代办的事项是75件。我们通过开展三频并联指导，创新了分批办理、分批审批的模式，大幅压缩了他们项目报件的周期在30天以上了，有效地保障了项目的快速推进。
2: 整个项目在前期手续的办理过程中，得到了服务专班的深入帮助，效率非常高。
1: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从电解液到核心原材料、添加剂及新型固态电解质的完整材料供应能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电解液及新型电解质智能化、绿色化生产基地。
2: 建成之后，将补齐宜昌产业链的基础原料，需求端持续爆发，带动电解液行业出货量持续增长。昆仑新材宜昌基地要抓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力争在需求高峰期实现产能释放，抢占市场先机。

0: 这个城市向外地转世的一个窗口。因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也得了很多年了，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个口号，要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宜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 渭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宜陵大队与宜昌宜陵区城运中心深化警政合作，共享无人机智能机巢，盘活智慧城市现有的感知资源，实现共建共用，优势互补。高警宜陵大队的大队长南京介绍，建立城市空中网络，不用重复投入，就让空中哨兵全天候在线值守。针对雾渡河、新平互通、宜昌北互通等事故的高发盲区，无人机每日呢是定点巡航5次以上，空中精确巡查，地面精准布防，空地联动补齐管控的短板。五一假期以来，大队辖区的车流量呢持续的陡增，警政双方迅速的启动应急联动机制。截至目前，累计启用无人机巡查90多次，巡查里程450余公里，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路面警情7处，快速疏导形成的路段有5处，辖区事故总量下降36.3%，拥堵指数下降30.77%，有效地防范了交通拥堵和2次事故发生。假期后半段，空地一体将会继续全时守护，让每一公里都平安畅通。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收听热点快评。2026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可以说是全面升温。据交通运输部数据，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了15.2亿人次，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各地文旅市场以品质供给、文化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推动流量，也就是流水的流，变成流量，留下来的流，勾勒出中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五一假期，各地聚焦多元的消费需求，推动文旅与体育、演艺等业态的深度融合，以场景创新打造差异化体验，真正实现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当前，文旅消费正在加快地向体验型、场景化方向发展。今年五一，各地的打破门票经济思维，将文旅场景融入城市肌理、乡村烟火，让游客从匆匆过客转变为深度体验者，从细节服务优化到基础设施完善，各地以精细化的服务为抓手，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为流量向流量转化筑牢坚实的根基。从流量变流量，中国的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让诗和远方既有人气，更有底气。人民时评，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记忆是昨天留下的余温，有时它就藏在某一处，等待一个被触碰的瞬间。回安徽合肥老家打扫旧厨房的时候，25岁的谢浩明看到有一块年头久远的石头，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奶奶生前用来压锅盖的石头。捡起石头的那一瞬间，他脑海中浮现出奶奶围着灶台做饭的样子，有点像隔着时间又见了一面。这段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引来了万千网友的共情。一个平平无奇的物件如此令人动容，是因为它凝聚起了一起走过的日子，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这样的压锅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爷爷用过的老花镜，姥姥留下的针线包，想起来就心头一热，充满暖意。这些无声的物件，难忘的场景，是时间的容器，将亲人的气息、家庭的温暖、过往的岁月都紧紧包裹在一起， 让人迅速找到精神的锚点，意识到

自己的来处。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这种真实的情感尤为珍贵，它是在我们纷繁的世界中确认自我、汲取力量的精神原乡。2025年，活人感一词走红互联网，彰显了时下对真实鲜活的生存状态与人际互动的渴望。卸下各种包袱，分享真实的自我，超越点赞之交，建立真诚的连接。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穿透屏幕，感受彼此真实的呼吸与温度。回望来时，环顾四周，投射真实的情感，并非只是为了在岁月中寻找温暖的港湾，保持内心的安宁。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用心去感受、去塑造、去守护那些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联系。当前，我们身处一个连接空前便利的时代，指尖轻触就能跨越山海，但也常常陷入一种悖论，随时可以联系，但实际联系变少了，过多追逐远方的精彩，或却忽略了周边的风景。在人们周边，建设更多能够承载集体记忆、守望共同情感的平台和空间，不仅能拓展个体精神世界的宽度，也能提升社会发展的温度。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起点都是情感驱动的信任与共情。正是这一种温暖，支撑着我们在风雨中前行，感受今天的脉动，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有灯火可亲，有远方可赴。

好，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一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我是杨可。今天呢，杨可代班啊。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农历的3月18，星期一。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那就祝大家节日快乐吧。看一下天气，今天呢，宜昌是晴天的天气，天气非常好啊，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明天呢依然是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哎，热意还是有点冒头啊。但是从5月6号开始，北方呢受冷空气的波及，南方受阴雨的影响，那将会有一段时间的持续降雨，所以大家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了。

假日期间大家做点什么呢？除了出门游玩之外呢，就是逛吃逛喝，对不对？吃货的集合地宜昌交通广播寻味宜昌实力派五折现金券开抢了，美食五折券，吃饭省一半。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推荐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刘继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还有杜婉宁老火锅、土碗土锅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唐客上菜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炭烤肉，还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餐饮，更多的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105播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这几天呢天气非常的好啊，连续三天的晴天，所以呢我们的女士朋友们护肤是太不容易了，既要防晒又得要保持肌肤的水分。那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神仙水。当代人的护肤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天天的熬夜加班，压力山大，而脸上呢又沉又油，而且毛孔堵的啊，简直是不忍直视。化妆呢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呢连自己都不想看，忙完一天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呢要不就是假滑，要不洗完没有香味，连放松的心情都没有了。那今天呢105.9的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的福利组合，直接解决从头到脚的烦恼。首先呢就是这一款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直接的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份啊，那目前呢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有效期的啊，当然是临期的福利价了，自用非常的合适，而且可以囤一两套慢慢用，完全不慌。重点来说一下啊，咱们这套产品呢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渠道供货，还有这个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身更加的放心，完全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先说这个神仙水哈，熬夜党、通勤党必冲，平时呢脸部容易出油暗沉，早上洗完脸涂一点，清爽不油腻，上妆呢也不卡粉，换季皮肤粗糙紧绷用它是再合适不过了，不用费心思搭配其他的产品，懒人直接冲。而更惊喜的呢是这个送的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每天下班呢累到不想动，挤一点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洗完了之后呢

身上清清爽爽的，没有假滑感，而且还带着淡淡的樱花香，连香水都省了。而我们的久坐党呢，身上干燥起皮，洗完呢也能够软软嫩嫩，洗澡就变成了放松的小仪式。不管是您经常熬夜，皮肤状态不稳定，还是您注重身体护理啊，喜欢精致的宝子，这一套呢都是非常适合的。要说呢，平时买一瓶这个神仙水，单买一瓶就得大几百，现在一套呢只要299，还能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障，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不用多纠结，省钱用好产品，直接可以闭眼冲。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这个 SK2 的神仙水即可下单。那五一假期呢，更是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添加客服就可以领取哦。

0: 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松弛休闲成为宜昌出游的新潮流。九码头全新打造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巨型萌趣玩偶、江岸发呆草坪、烟火气生活节等等一系列青春时尚的玩法，变身市民青睐的网红打卡地。大家吹着江风，赏着江景，慢下来放空，沉浸式的解锁惬意的假期。
1: 滨江公园三峡游客中心草坪上，一个翘腿休息的巨型充气玩偶格外吸睛，不少市民游客打卡拍照，可爱的卡通形象映衬着蓝天白云、江景山色，氛围感十足。
2: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一拍的话很出片，那蓝天白云的感觉很爽，很惬意，让我们能够充充电休息一下，放假完了就更加的有精力。
1: 这片草坪专门打造为江岸发呆区，现场摆放充气沙发、休闲太阳伞，市民游客可以随意躺坐，放空大脑，享受假期悠闲。
3: 这个地方嘛，很漂亮，旁边就是长江，很壮观，景色也非常好，心旷神怡，
4: 整个人就很放松。真的，宜昌真的是一个来电的城市，真的是越来越美了。
1: 离江边不远处，万达广场一号门前生活节热闹开启，数十家宜昌知名品牌、新锐品牌的面包店带着各自好物前来分享，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味蕾。
5: 很受年轻人喜欢，我们也希望游客到宜昌之后感受到的是热闹的、具有烟火气的、然后具有温度的宜昌。
6: 江边新增的这一些新的装置，让我觉得这座城市重新充满了活力、潮流和时尚的气息。在这个五一，在宜昌的江边非常 chill 的这种假期，然后不用人挤人啊，能够在这个地方发呆放空。
1: 傍晚夕阳西下，沿江灯光次第亮起，夜幕下的九码头氛围感更浓。江岸发呆区放着露天电影，搭配街头音乐会，市民游客吹着习习江风，沉浸式乐享惬意文艺时光。
7: 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小小的那个活动，去看、去听、去欣赏、去体验。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周都能玩出新花样。
6: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5: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7: 现在开始变身吧。
8: 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正青春。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1: 欢迎继续来收听恶一俱乐部，我是杨可，今天的代班主持。在这个5月3号的时候呢，西陵峡风景区发布了关于三游洞景区、西陵峡风景区延长最晚入园以及闭园时间的公告。为了响应广大游客的游览需求，给予大家充分的游览观光时间，从今天开始，三游洞景区、西陵峡风景区，也就是世外桃源景区、三峡猴溪景区，最晚的入园时间延长到17:30。景区闭园的时间呢为18:30。三游洞景区内西陵峡游船最晚的这个班次为17:30。请广大的游客朋友结合自身的行程，合理的规划游览时间，错峰出游，领略绝版三峡的秀丽风光。这个五一假期呢，西坝不夜城来电嘉年华2.0是火热上演了。免费的音乐节、多元的潮玩活动与江畔清风交织，为市民朋友打造了一场持续5天的视听娱乐盛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5月1号下午4点半，随着第一支原创乐队的开场，来电嘉年华回响音乐节拉开序幕。市民游客不约而同地来到广场草坪，或席地而坐，或随着旋律摇摆，氛围感拉满，
1: 就觉得很热血。然后我们到了没有到那些地方去，就直接坐在这里，觉得这个比较好。
0: 本次活动免费入场，不设门槛，将音乐、艺术、自然融合交织。假期前两天，每天都有乐队带来精彩演出，用音浪点燃现场。
2: 我们一共准备了来自全省的十组原创乐队，每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五组原创乐队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0: 玩乐体验不止于此，5月3号到5号，嘉年华又开启第二阶段仙侠潮音季活动。在这里，仙侠打扮的特邀演员将带领大家用国风蹦迪打破次元壁，让古风与现代音符交融。此外，您还可以沉浸式体验西坝不夜城的多元业态。作为夜间消费聚集区，这里不仅有种类繁多的后备箱市集、潮流餐饮和文创摊位，更构建了食、游、购、娱、体、演的全链条体验。
2: 节假日期间，西坝不夜城的所有的活动全部对市民游客是免费开放，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欢度五一。
3: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欢度五一。当然，这个五一呢，宜昌又有一个景区开园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五一出游的好去处，唤醒心景如约而至。经过了全面的提档升级，模式换新，宜都的香水湾景区呢，现在已经开园迎客了。走进香水湾，可以说是一秒闯入了奇幻梦化的世界。山坡上错落排布着圆拱木门，色彩鲜艳的矮屋，繁花绿树环绕复刻《指环王》同款的夏尔郡。穿汉服、精灵斗篷拍照，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藤蔓缠绕，薄雾缭绕的阳光透过枝叶洒下金光，斑驳踏入其间，仿佛走进了绿野仙踪的梦幻世界。背靠着渔阳河，直面清澈的库区，水光、湖色、山色相映成趣，沿着湖步道慢行，观景台小憩，每一眼都是治愈系的风景。走进香水湾景区呢，每天还有超过100场的演出，从早嗨到晚，而且是3部1戏5部1剧，古风情景剧、民俗展演、网红互动秀、童话巡游等等多种形式全覆盖，而且耳边都是欢声笑语，眼前都是精彩好戏。更为惊喜的是，在这个香水湾景区呢，不仅仅是游客，同时呢，你也可以亲自的上演一场属于自己的戏码，无需经验，不用彩排，现场呢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指导您换上特色的服饰，沉浸式的进入剧情，过足戏精瘾。所以说，要来宜都香水湾赴一场童话之约吗？拍美照、玩项目、看演出，全家老小都能够收获满满。

0: 是恶衣俱乐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在五一的时候呢，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播出了服务升级乐享五一，湖北宜昌景区免票服务升级，新人晒出甜蜜账单，聚焦咱们宜昌。五一假期的时候，清江画廊的山水风光与土家风情持续的圈粉。景区呢创新推出了一张结婚证一生山水约主题的领证活动。一场融合土家民俗与浪漫爱情的领证盛典在800里清江的青山碧水之间上演。新人们在青山碧水之间完成仪式，将领证从一纸婚书变成了一场微度假。咱们宜昌的各大主力的景区、文旅、街区、场馆呢，也可以说是活动多元、演绎丰富、服务周到，处处皆是热闹欢腾，勾勒出了浓郁的假日氛围。比如说前几天的乘坐两坝一峡的游客在过葛洲坝船闸的时候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假日氛围浓厚，游客在屈原祠展陈内参与 NPC 沉浸式的互动打卡，近距离的品读文脉底蕴，共享五一慢时光。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三峡大瀑布景区业态焕新，交通畅通，三峡飞翔影院主体及观景平台各230平方米，内设高9.5米、宽22.5米的 LED 裸眼 5D 巨幕，两组共200人动感座椅，同步水雾、劲风、泡泡特效，首映《飞越中国》等4部影片，后续呢也将会推出定制片《飞越宜昌》。世外桃源的首届百花游园会精彩启幕，麦花郎登场，花神巡游氛围感拉满，游客热情的参与互动游戏，现场人气十足。而园区内呢，尽览秀美的峡江风光，远眺葛洲坝的景致，成为游客热门的打卡好去处。五一假期的时候，东方年华新上了奇幻小矮人部落加巨型的这个恐龙群，再加千木花海加奥特曼剧场加巨花园，迎来大量的游客体验。百里荒呢以解压活动与碳汇认购打造绿色文旅新体验，假期的第一天就接待了游客9600人次。五一假期呢，柴布溪景区人气高涨，土家歌舞演出精彩纷呈，现场热闹非凡，节日氛围浓厚，船岸互动氛围感拉满。三游洞的张飞擂鼓、士兵扬旗，尽显了峡江文旅独特的风情。三峡情景区，也就是原来的蓝之美红梦小镇，邀请河南国潮风杂技杂耍表演团队进行表演，深受游客的好评。五一假期呢，可以说是好戏连台，日夜精彩，在宜昌的每一天都不重样，所以宜昌嗨翻了，这个五一会玩的还是得数宜昌呀。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4: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5: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6: 完了！
5: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7: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3: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8: 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正青春。
10: APP 卡死了，
11: 重启。
10: 电脑死机了，
11: 重启。
10: 游戏 game over 了，重启。
12: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3: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4: 安全出行。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假日版的恶意俱乐部。今天是杨可代班。可以说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呢，大家出门游玩的多，但是居家游玩的也多。这不，宜昌运河公园第五届绣球花展呢是正在持续的展出当中，粉蓝粉紫

花白的这个花团锦簇，与苔藓木屋、秀韵花田形成了静谧的初夏景致。而在不远处呢，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桥墩上，午夜地锦和藤本月季正在悄然地攀爬，为城市的竖向硬质空间披上了绿装。这一上一下，一园一路的绿色呼应，正是宜昌推进立体生态提升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呢，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把厚植绿的本底作为工作重心，紧盯五重三线三边重点的区域，通过项目示范等等措施，持续系统地推动城市立体生态提升。而绣球花展正是倾力打造的宜昌园林花样时光系列的花式活动之一。从开春的报春花展到如今的绣球花展，再到秋季将会举办的菊花展，这个品牌呢正在构建一条全季有花、全域有景的生态产品供给线。花展不只是看热闹，它是我们少花钱多美丽理念的试金石。本届绣球花展呢，联动了城东公园、运河公园、漫漫园、运河公园港窑路段三大园区，共设置了19处特色的景观节点。漫漫园呢，就是位于我们这个三峡广电附近的依托原生的林地，利用原有地形和地下空间布置苔藓木屋、运绣花田。港窑路段呢，是巧借空中廊道和杉树林地基底，让工业遗存与花卉对话。城东公园呢，则是利用缓坡地形形成彩虹花境。三大片区呢，没有新增大型的构建物，却是实现了移步换景，城园相融。这种巧复思的思路呢，贯穿于立体生态提升的各个项目。比如说在桥墩增绿，通过自然攀爬、固定牵引、绿频阈值三种模式，截至目前呢，点军大道立交、夜明珠高架等1093个桥墩呢增绿了，桥下绿色长廊逐步成型。在乡村植土的这个推广上面，城区的月季种植总量已经达到49万余株，覆盖了53条道路、64个公园广场。像西陵二路、港窑路等月季示范路正在花期当中。在闲置土地再利用方面呢，采用油菜、向日葵、高粱等开花经济作物轮作的方式，低成本打造3500亩城中花园，并且带动农户种植12000亩，实现了以种代管、变废为宝。比如说走在我们城区的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道路两旁的月季呢就是非常的显眼，目前正在这个花开的时节那大家在行路的途中不妨也观看一眼我们的月季，这样的话给眼睛也增加一抹绿色。宜昌园林花样时光品牌呢，正在催生可持续的花经济。上半年呢，已经举办了这个报春花展、杜鹃花展等10多场花市活动，支持花朝节、草坪市集等40余场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达到超100万人次。在百灵河畔花田火锅2度登上央视，3月份的营业额呢就近10万元。滨江公园的桥头音乐会、本土话剧等消费新场景悄然地嵌入。而本次绣球花展现场，文创周边、3D 打印定制、美味这个花味美食等业态呢，也同步开放，让赏花流量转变为消费流量。花展年年办，但是今年感觉不一样，花更野、更自然。带孩子在这个花展现场的市民刘女士表示，这种野趣的背后呢，是我
我市的林业和园林部门下足绣花功夫，降低低成本多年的生态月季、乡土树、栾树为核心的观花色叶植物搭配体系，同步搭配了这个月季的养护啊、桥梁的绿化呀，从源头上破解标准不统一、技术不规范的问题，确保项目全程品质可控、风貌特色统一。而据了解呢，本次的绣球花展将会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当游客沉浸于这个绣球花海的浪漫的时候，那些街头盛开的月季花、桥墩下的绿藤，正在静默地讲述着一座城市从增绿到活绿的升华。而绿正成为宜昌会呼吸、能生长、可转化的生动底色。

0: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1: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2: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1: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8: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9: 51特别策划，
10: 春意款款正新春。
11: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12: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11: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12: 我家附近、
11: 上班附近、
12: 学校附近、
11: 我公司附近，
10: 有什么好吃的？
12: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13: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杨可。回家路上很好吃，假日期间如果你还不知道吃什么，打开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寻味宜昌实力派，给你灵感。

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老渔翁鲜鱼工厂。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窑路这一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呢是装修简单明了，空间呢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品呢分量是真的很足啊，量大管饱还实惠。特别是那个木姜子鱼，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鲜花椒口味呢也非常的适合，特别是适合这个下周的天气啊，下周不是阴雨绵绵吗？特别适合下周的天气养胃。他们家的虎皮鸡爪也是炖得软烂入味儿，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还有小酥肉啊、烧茄子啊等等这些家常菜也是非常的在线。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的菜品券，大家在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够买到了，而且想吃鱼的朋友可以马上冲了，特别是这个外地来宜昌的朋友，您不妨试一试。

0: 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嗯，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朴树 Your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0: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3: 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4: 欢迎继续锁定鳄鱼俱乐部。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受啊。这个五一到了之后呢，似乎夏天就不远了。确实是这样，春词夏始绿意浓。在明天的晚上7:48:41，我们将会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

立夏。万物繁始始于立夏，立夏之后呢，正式的进入了雨季，所以从后天开始呢，雨量和雨日就明显的增多了，有一段时间的持续雨水。而夏季呢，是很多农作物旺盛生长的季节。何为立夏？古人云：“夏，甲也。物至此时，皆甲大也。”立夏呢，有三候：一候蝼蝈鸣，蝼蝈即蝼蛄，是一种生活在土壤当中的昆虫，适宜温暖潮湿的环境。随着蝼蛄的鸣叫，夏天的味道也浓了起来。第二个呢是蚯蚓出，因为这个时候呢地下的温度持续升高，蚯蚓就从地下爬到地面上呼吸新鲜的空气了。第三呢就是王瓜生，王瓜呢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长大成熟了，人们可以采摘并且相互馈赠了。立夏来了之后呢，花儿也开了，芍药垫春，蔷薇满架，杜鹃游在深山里低眉含羞。立夏三朝看芍药，这个时候的芍药呢，花大色艳，花红相间，开得热烈又不失端庄，是初夏最令人动容的一笔。而庭院深处呢，蔷薇倚墙而开，花瓣细密如云，风过处香软沁人。前几天呢，就偶然路过了一片花墙，蔷薇花墙真的是非常的美。地方呢就在夷陵区的这个核心公园。确切的说呢，是在中华鲟研究所的门口啊，从这个城区往夷陵区这个核心公园方向走的话呢，会路过一片花墙，蔷薇花墙，这个时候正式开放的时候非常的美，那不妨去打卡一下。蔷薇倚墙而开，那也有很多的时候呢是最让人心动的。最让人心动呢还是那一束一束的石榴花，一朵一朵的石榴花呢红得热烈张扬，仿佛一团一团的火焰在枝头跳跃，映着初夏的日光灼灼其华，又好像是悄然兴起的一盏盏小灯，照亮了绿意渐浓的园子。立夏的这一天呢，江南的人家有尝三星的俗语，这三星者呢就是樱桃、青梅和麦子。樱桃呢这个时候咱们宜昌的本地樱桃也是上市了，都要吃罢园了不知道你们今年吃了咱们宜昌的樱桃没有。樱桃是红艳圆润，入口清甜，是初夏的第一口鲜。青梅虽然咱们宜昌没有，但是呢可以网购啊。青梅初熟的时候呢是酸中带涩的，所以古人呢多将它煮酒腌渍，留待夏日消暑开怀。而新麦磨成的麦屑煮成一碗清香的麦糊，便是最朴素的时令滋味。此外呢，立夏时节家家会煮鸡蛋、鸭蛋，或者染成红色，或者画上花样，孩童呢挂在胸前奔走嬉戏，这就是立夏的立夏蛋。据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一枚小小的鸡蛋当中呢藏着的是对长辈的对小孩子安康的祈愿。立夏的时候呢，江南还有一个有趣的习俗，那就是称人。
什么叫称人呢？就是在江南，有一些村口的老树下呢，会挂一杆大秤，而且大人小孩呢轮流坐上这个秤筐。司秤人呢高声报数，嘴里还要念着吉祥话，比如说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秤花78，活到91等等。这一称啊，这一称，称的是体重，同时呢也是希望。愿夏日虽长人不消瘦，愿岁月虽热心肠清凉。

立夏过后呢，阳气渐盛，人的心气儿呢也随之的旺盛。古人讲究春夏养阳，因此立夏之后呢，要清心安神，午睡之后呢要小憩啊，午后要小憩，听蝉鸣初起，黄昏呢要散步，看晚霞染天。立夏呢是草木写给光阴的诗，春去也不虚悲。你看那青梅如豆，流花似火，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不妨放下匆忙，煮一壶青梅酒，摘几颗红樱桃，和家人闲坐，和友人轻谈，听风过竹林，看月照荷塘，在心里种下一片清凉。立夏马上就要到了，愿你不负时光，安然生长，心有所憩，身有所安，这便是立夏赠予人间的第一缕清风。

0: 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
3: 还直接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应该说是脸还有这个身体双效结合。这一套呢是这个零期福利啊，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份，自用呢是超级的合适，囤一两套慢慢用都完全不慌。重点来说一下啊，咱们这一组产品呢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渠道供货，而且还附带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心更加的放心，完全的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

先来说说神仙水啊，熬夜党通勤党的必冲啊。平时比如说脸容易出油啊，暗沉呐，早上洗完脸可以涂一点，清爽不油腻，而且上妆呢也不卡粉。 换季皮肤粗糙紧绷，用它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不用费心费力的去搭配啊，要搭配其他的产品呢，懒人是直接的冲。

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消息啊，在刚刚结束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楚超的联赛当中呢， 金门金龙泉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在比赛当中呢， 宜昌东阳光队以2比0击败了对手， 金门金龙泉队获得了胜利。 此战呢，宜昌东阳光队的队员们是众志成城，进攻端快速反击，穿插灵动，凭借默契的配合频频制造杀机，防守端呢是紧密的防控卡位果断，一次次的化解对手，极具威胁的进攻，双方呢应该说是对阵激烈，攻防转换极快，队员们奔跑冲刺，倒地缠抢，每一个动作呢都拼尽了全力，宜昌队 稳固防守，稳打稳扎，不断的瓦解对手的反扑，最后呢将2比0的比分牢牢的守住。中场哨响，客场凯旋，看台之上的宜昌的球迷是热泪相伴啊，上千名的宜昌球迷是跨越了这个地域的限制，奔赴金门客场助威，成为客场最亮眼的风景。那我们也期待着宜昌东阳光队继续的乘风破浪，在后续的赛事当中呢再创佳绩，为宜昌续写更多的足球荣耀。

刚刚呢分享了一波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这个荆门队的比赛的盛况啊，2-0稳稳的守住了，真的是非常的恭喜啊！我们也期待着东阳光队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呢，打出更多惊人的好成绩。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我们所推荐的主播甄选的单品。刚才说到了，不论是熬夜党、皮肤状态不稳定，还是注重身体护理、爱精致的宝子，那这一套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组合，送这个沐浴露啊，送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的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现在呢，一套只要299元，还能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证，性价比直接拉满。您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五一即将来临，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添加客服就可以领取。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在19点，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呢将继续为您播出恶医俱乐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0: 行，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5: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4: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5: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7: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8: 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啊。此时此刻呢，想不想在一年当中，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啊，千万别错过。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的11月30号，只要是您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都有把这个野营车免费带回家的福利。

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啊，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的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的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要提醒一下哈，欢享卡银联版呢是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具体要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啊，只需要在这个后面将卡片激活，然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三笔消费，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算在内哦。而且每一位客户呢限领一份礼品，那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啊。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个指定的信用卡，然后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详情呢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个网点。

0: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1: 涛哥，你这片花就这一句话？
0: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1: 鳄鱼俱乐部听说很好玩，那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玩的地方，好玩的活动。作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五一系列活动之一，宜昌咖啡嘉年华呢，目前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呢正在开展。咖啡的香气弥漫整条老街，复古的风情与咖啡文化交织，邀请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在香气和欢笑声中解锁宜昌咖啡式的浪漫，一起来听。
2: 活动现场一曲轻快的弦乐四重奏后，嘉年华正式启动。西林区文旅推介官发布咖啡地图，活动限定咖啡产品99元十杯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围观参与。
3: 我们可以在美团搜索宜昌嘉年华的咖啡通票，那么你可以在任意一个门店领取这样一个集章卡，那么喝到一杯咖啡的话，店家就会给你盖一个章，那么集完10个章之后，可以在任意一个店家领取一份专属的礼品。
2: NPC 端着咖啡杯穿梭在人群中，随机派发小福利。20余家宜昌本土精品咖啡品牌沿回字形摊位依次排开，招牌产品限定特调琳琅满目。
4: 这个是最代表宜昌特色的，我们是做了一个诚心诚意。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话还是挺好，外地人更能真真切切地了解我们宜昌的一个文化。
2: 咖啡香气遍布街区各个角落，市民游客循着香气纷至沓来，在各个摊位间流连，一站式尝遍手冲拿铁特调风味。
5: 我们平时美式喝的比较多，然后呢有一家就是有一个气泡冰美式啊，还有一些那山楂的那样冰美式。这次的10家和去年有所不同，很希望再去打卡一遍。
6: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已经来了3天了。宜昌整个给我来讲印象非常好，这个街区也很好，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下车就看到我们那个咖啡的一个活动，一会儿准备要尝一下。
2: 宜昌咖啡嘉年华活动期间，宜昌咖啡拉花挑战赛、三峡风味特调赛、亲子咖啡工坊、咖啡拉花沙龙等轮番登场，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惊喜。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咖啡嘉年华啊，在这个喝咖啡当中呢是很多年轻人现在盛行的啊。咖啡作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已经成为很多人不可或缺的提神醒脑的必备饮品。它以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人，更被许多人呢视为减肥的利器。咖啡因在一杯咖啡，也就是240毫升当中的含量呢，大约是100毫克，被认为是咖啡发挥减重功能的重要物质。它有促进代谢、利尿的作用，抑制食欲，促进脂肪分解、抗氧化的这些作用。当然，咖啡减肥呢，它也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的，比如说它的耐受性，比如说有个体差异，比如说还有一些副作用等等。那喝咖啡正确的饮用方法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选择黑咖啡，控制饮用量，饮用的时候要择时，比如说早晨饮用是最好的时候，避免晚上喝，以免影响睡眠质量。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咖啡呢，为了达到减肥效果，像咖啡当中呢添加了一些物质，可能会诱发心脏病或者脑卒中，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尽管在饮用咖啡当中呢，能够控制

是体重的作用得到了一些证实，但是在减肥过程当中仅仅依靠咖啡是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的。所以在用咖啡减肥的情况之下呢，应该要注意以下的几点啊，比如说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良好的作息、心理的调适等等都很重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一零五九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8: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9: 导航开始了。
0: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8: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0: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8: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0: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8: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0: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8: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8: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10: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8: 五一特别策划，
10: 春意款款，正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杨可。马上到饭点儿了啊，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咱们宜昌的实力派了。比如说美食的现金券五折开抢，吃饭省一半等等等等，那都有哪一些这个好吃的好喝的呢？比如说刘光记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土锅土碗地锅鸡啊、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寿山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黎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餐饮等等等等。更多的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下单即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5月4号，农历的3月18，星期一。今天呢，宜昌的天气应该说是非常好啊，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明天呢依然是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从后天开始，我们将会有一段持续的降水降雨，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面临着返程的高峰，那所以假期游玩体力消耗大，返程一定要记得休息好再上路，安全才能回家。好，我是杨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啊，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咱们节目是重播。感谢您关注这么一档说车的节目。我们广播节目直播同时呢，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您在视频上看到我们直播之后，有任何问题想问，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到你啊。那已经开始问问题了，比如说有人问说坦克400T 能买吗？能买是能买，买坦克前提不要讲省油，即使是插电混动的，你也不要讲省油，省油不是坦克的属性啊。对，还有人问到爱卡威尔西和猛龙 PHEV 怎么选择呢？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您说讲的 PHEV 这个是 PHEV 的插电混动的，爱卡威尔西是一个增程式的。增程式和插电混动最大的区别就是用的环境不一样。增程式比较适合呢跑长途，把电充满，把油加满啊，总续航多少，对吧？但是插电混动比较适合城市跑一跑。瞬间动力比较强劲，这是它特点啊。还问到 XC60 和航海家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可以的，这样吧，咱们先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回答各位的问题。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正式回答各位的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内蒙用车，内蒙古的是吧？你好，欢迎你啊。其实我也是内蒙古的啊，我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海拉尔市的人。你也是内蒙古的啊，一年10000公里跑市区买汉兰达啊，双擎可以吗？不可以，你更适合买 2.0T 版本的汉兰达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截图自由者、旅行者可以入手吗？外观我非常你觉得非常好看是吧？就是担心奇瑞质量，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奇瑞质量这部分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你唯一担心的是油耗问题啊，唯一担心是油耗问题。比如说你买旅行者，你买 2.0T 的，即使是双离合的，油耗也比偏日系的 2.0T 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啊，这部分是你完全要去担心的。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XC60 和航海家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可以的啊。第一个呢，首先明白自己

要干什么？相对来讲的，沃尔沃 XC60 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北欧的风格啊，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但是作为林肯来讲呢，车里边的那种豪华感呢，是用肉眼、用身体的这个触碰能感受到的啊。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说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您对起步动力有要求啊，您对这个油耗省油有要求，您对车辆的整体油车的安全系数有要求，后期养护成本你无所谓， XC60 更重要。您更在乎的是机械结构的稳定，您更在乎的是后期，因为机械结构比较多嘛，它整体的电子部分养护没那么贵。那航海家是不错选择，但是航海家整体油耗比 XC60 要高，这部分你要了解一下啊。来，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途胜这车怎么样的？途胜 L 啊，我不知道你是买 1.5T 的啊，还是买什么版本的？第一个啊，动力总成稳定好，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这个它的竞争对手当中 CRV 的平顺性比它好，同时空间比它好。另外，荣放的整体的口碑保值率要比途胜 L 好。国产车纯国产，类似于星越 L， 类似于虎八啊，这种动力又比途胜好，所以看你是要什么感觉的。如果预算就12-13万的话，途胜是完全可以考虑的，毕竟它是一个自主的发动机、自主变速箱的一款车型，稳定性总体还是不错的啊。来问到旅行者2.0的平均是差不多啊，10个油左右，而且要烧95的油啊。来，恩道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宋 Ultra 的 EV 这车可以盘吗？啊，这车肯定是可以盘啊。比亚迪的优势，第一个它的电池。我们电芯啊，像它的电动平台啊，售后质保、品牌拥有这部分都是优点和强项的啊。但是对于比亚迪来讲，它的相对省钱地方，它没有办法跟别个讲什么的，像整车的我们讲底盘运动调校啊，这部分可能不是比亚迪强项啊，因为比亚迪本身是做电池，比亚迪本身是做这个。尤其是电池为主要的一个强项的，也包括整车的一个智能啊科技是它强项。但如果你说那我一定要讲底盘啊，我希望它底盘能跟谁比呢？我想想啊，比如说就拿来跟名爵比一比吧，那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看您的点在哪里啊，能买那肯定能买。电池的稳定性、电池自主啊、品牌拥有、保值情况都是非常好的啊。来问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丰田凌放能买吗？基本上没人买这车，能买肯定是能买，但基本上没人买啊，基本上没人买。你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几台凌放？锐放是比较多的啊，另外这个陆放是比较多的，凌放你看到几台？没有，很少。啊，因为它性价比不高，对吧？这是我个人观点。但是你说，那我从动力总成稳定来讲，没问题，可以买。那你所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丰田。那从颜值来讲的话，其实凌放颜值很好看的，啊，比这个我个人观点啊，咱先不说价位，比这个锐放好看，对吧？啊，比这个我们讲比陆放好看，凌放很好看的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旅行者跟自由者有什么区别？不一样啊。定位不一样，旅行者已经基本到了中型车了，自由者标准的就是一个紧凑级啊。感谢薛师傅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大漠雄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各位在咱们这问到你们最想问的车的问题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把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您，您可以关注一下安师傅说车平台，把问题扔到直播平台，看到问题直接回复您。安师傅说车抖音号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啊。感谢来自于廊坊的网友公子世无双，你好啊，这是金华的网友啊，还有来自于廊坊的网友华，你好，欢迎你们来，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啊。来自于咸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那各位外地网友有任何车问题想问，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车的方方面面，车的一些问题都在咱们直播间，想问的问题直接扔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啊。也特别感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看问题，下一位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本来是坐等的 M9 26款的，现在觉得领跑 D19 更香，我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这个心态非常不对啊，那你再等一等的话，那这个更香的车还多的是了，

0: 对吧？更香车还很多的。我个人观点吧，你还是相对于选 M9 更适合，相信你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开始就让你有点模棱两可了，会让你初心有改了，这不对啊。既然喜欢 M9 就应该一心一意的，不要三心二意的，不要这个见风使舵呀，或是这个有点花心呐、啊，我强烈建议买 M9。感谢希望总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一场本地的网友，你们好，来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其实问到关于 M9 这车和 D19 呢，那还有个细节你要关心一下，就说一般来讲啊，增程式的电瓶同等价格，增程式电瓶数据要好看于插电混动电池的数据。这里边你心动，明显就是因为 D19 和 M9 的一个纯电的续航的数据，你觉得 D19 更香，你觉得 D19 的数据更好啊？你觉得 D19 的空间更大是吧？这往往也是领跑品牌它能够卖得好的主要原因。同等价格里边，我空间更大，我配置更高，我数据更好看，所以说它卖得好，对吗？是的。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虎九跟途观 L 怎么选择呢？在五年前根本不敢想象纯国产车能够跟合资而且卖得不错的合资车做 PK， 但是在五年后的今天，这完全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我直播间经常有人拿类似于虎九啊、揽月呀、GS8 啊、这个 GS8 呀，拿来跟合资车做 PK 啊，包括拿星途拿这个吉利的博越 L 啊跟途胜 L 比呀、啊拿虎八跟途胜 L 比呀、跟荣放锐放比呀、很正常的。我观点，你如果说想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动力总成的稳定、售后质保有保障，你买谁？你就买虎九啊，你就闭眼冲虎九，没有任何问题。总体来讲，我还是推荐虎九啊。你之前你说大众品牌什么保值啊、有面子啊，那是以前的观点，现在不存在这事儿了。不存在说啊，那这途观保值，没有说哪个油车特别保值的，尤其在三年五年之内的没有。领克零九燃油车能不能买？能买，不要在乎油耗问题啊。你如果特别在乎油耗，你不要买领克零九纯油版的。你说安生，我对油耗没有感觉啊，整体油耗能可控，油我还是加得起的。领克零九燃油版能买，没问题，稳定性好，终身质保做得好啊，服务理念做得好。问到皓影和探岳还途观该怎么选择会更好呢？这里边性价比高的、动力总成猛的、同时相对省油的是谁？是皓影啊，闭眼冲皓影，更符合咱们老百姓关于17-16.7万买车落地的这个价格区间，皓影更适合啊。感谢花猪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云烟，你好，欢迎你。杨过2026，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直播同时也正在通过视频直播，一场交通广播的视频，您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也可以在安师傅说车的评论区问到你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奔腾越野07能买吗？这车啊，这车能买吗？当然可以买，对吧？问题第一个，你是哪个城市的啊？你们城市有这个奔腾品牌店子吗？越野品牌的特点什么的啊？它就是续航，价格就10万块，不要10万块，你可以买个空间很大的，而且续航很长的，500多公里的啊，这最大特点就是你，而且呢，你作为日常通勤50公里的话。那你基本上你一星期不用再充电的，一星期充一次电就好了，这个是很大的亮点啊。但是如果说你说那我3年5年可能会换车，这车不适合你啊，不太适合你。还有就是这车的品牌的认知度保有量不足，这车就算是拿它当成网约车来推广，基本上也没人买越野这车啊，这就比较上头了，销量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越野07这车啊。来去看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东向北，从万达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我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我们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号这个在视频里找宜昌交通广播，你可以找安师傅说车，6个汉字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也可以搜5个汉字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啊，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找到我们，然后在公屏上直接留言。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现在问题基本上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平台啊，对，没错啊，在那个，因为我你是这样的汉字啊，因为就是说安师傅说车的平台和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它不是，它我不能，它你就是你是什么什么妈那俩字我也不能念，因为我。哎，我就你反正你看缘分吧啊，你就找宜昌交通广播，你所熟悉的平台，你就找宜昌交通广播，你找到了，反正你就看就行了啊。对，哎呦，我这不能，他因为我这俩他打架，你知道吧？这我啊，是不是？你就我不好说是吧？来看看问题啊，我爬个楼啊，这位叫做繁华市井的朋友，我爬个楼，我好像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啊，你把你的问题再重新发一遍好吗？没错，是1059的安师傅，没错，是我。你看后面不写了吗？宜昌交通广播这几个大字啊，都多好啊。昂科威 Plus 刚才已经说过了，买昂科威 Plus 能买是能买，但是第一个啊，这车呢，其实你单讲动力总成稳定，它口碑没有福特稳定啊，可能都没有锐际稳当啊，没有锐际稳当，动力总成又是变速箱，变速箱这部分不是别克的强项，变速箱稳的这个价格里面是谁？是爱信的，爱信 8AT， 是福特的 8AT， 就变速箱稳的啊，甚至呢，国产车的这个福祯变速器口碑都还不错，别克比较上头是 9AT 变速器。啊，我个人观点啊，但是它也比德系的双离合靠谱啊，所以这车你从哪个角度讲的？ 如果说你说那我从这车的一个舒适性角度讲，它比一些竞争对手啊隔音效果好啊，比起类似于韩系的，比起日系的啊，那它动力调教可能没有美系的比如瑞系好啊，另外配置方面呢确实做的也不错，但是它也没有国产车好啊。这个价格，你如果说你真的我要动力好，我讲变速箱稳定，总体稳定，要买一个好点的，可能有人去选谁？去选星越 L。那这个看你怎么想了。通勤比亚迪元和秦买哪个好呢？买元，啊，元 Plus 更适合啊，买元 Plus。你买秦的话，我真担心有人转你车门说师傅带脚。啊，你搁哪儿啊？我去一下夷陵区什么那个是不是？你买秦可能就会很尴尬来了啊，买元就不至于啊。不要国产，不看美系。你不看美系的话，你为什么还要问昂科威呢？昂科威可不就是美系吗？别克不就是美系吗？你还说不要美系，这是怎么会怎么弄的啊？来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 WHY 还有乐娃巧克力在看咱们直播，欢迎你们啊！对，宜昌人带一脚是啊，我是宜昌人，对，说你要买了比亚迪的这个秦的话，很可能就带一脚哦，你不带一脚不好意思。感谢汉字典的，谢谢你。YBW， 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N8L 和领克900该怎么选择？价格感觉很贴近，谢安师傅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买车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侧重点。你说安师傅，我的侧重点那是真心为了省油，真心想突出新能源的部分的话，你闭眼冲腾势 N8L。安师傅，我买车呢？我还是很喜欢于油啊，油本身的东西啊，然后呢可能电呢是一种辅助吧，那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领克900这车啊，两款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腾势 N8 可能在省油，在配置啊，尤其在人机互动啊，在这个科技互联这部分是有强项的，但你讲机械啊，你讲这部分的话呢必须讲领克。我不得不说啊，作为奇瑞的吉利的品牌，到现在它的车机互联啊，这个人机互动可能还确实没有比亚迪靠谱啊。但是一旦讲油发动机，讲插电混动啊，发动机这部分的稳定，那领克没得说，没得说，那领克就没得说啊。讲气场，领克就没得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安守你怎么选择？两款车的话，我可能会选腾势 N8L。来看到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于少你好，中二你好，欢迎你们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你不要老盯着新车 PK 问题啊，一些故障问题我们都帮你聊的，我们都可以一些观点和意见提出来，希望能帮到你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海豚就没意思了吧？那你去买元，那肯定预算够，肯定是买元嘛。你买什么海豚嘛？你预算够，一定是上元 Plus 的啊。不够上元 UP， 不考虑海豚啊。来 A 六和你都看海豚了，那 A 幺零不看一下吗？来 A 六 C 八四五 T 四驱能闭眼冲吗？第八代的奥迪 A 六啊，四五 T 的这个两四驱版本其实是可以闭眼冲的。这车真的是可以闭眼冲的，唯一一点啊，就是你买了这个 C8 之后呢，你同事可能有人买 C9， 他可能是买一个两驱版本的 C9， 而你是个四驱版本 C8， 他可能对你呢是那种瞧不起的状态，可能会冷嘲热讽你，但是你要有强大的心理，你要知道你是四驱，他是两驱，他干不过你的。哦，只有不懂车的人才会拿两驱的 C9 跟四驱 C8 来 PK 啊，心里面美滋滋，你看我的 C9 内饰，看你的内饰啥玩意儿啊，这是不懂车的啊。国产长安的第四代的逸动可以盘吗？你跟谁比？你拿逸动跟谁比啊？如果说没有比的，我就是想看逸动，可以买，可以，可以买吗？可以买，没有任何问题，你买它。优点在于动力调教好，动力数据好，平顺性好，配置高啊，同时长安央企品牌啊，后面会有这个很严格的这样一个品质控制，能买。 等于说按说我拿它跟这个2.0升的雷凌卡罗拉比，那稳定性比不过人家，对吧？嗯，好啊，四驱厉害，对吧？

0: 爬坡好，呵呵，四驱总比两驱强，永远记住这一点啊。有啥 C8 和 C9 有啥比的？ C9 就是那个什么 C9 啊， C8 好嘛。感谢中二你的观点啊。还有网友们来啊，你说领跑的小问题多吗？从真实的车主反馈来讲呢，领跑小问题还真挺多的啊，这是真实车主反馈的，不是我信口开河啊，这个蛮，我不说了那个词儿啊。真实车主反馈是这样的啊，领跑现在最大特点，数据真好看啊，用肉眼所能看到的也真不错啊，用你第一次感受试乘试驾感受也非常好，但真正用它之后会发现总是哪里怪怪的啊，然后在我这儿呢开吐槽说，哎，领跑以后的小问题挺多的。具体什么问题我就不说了，毕竟是吧，我又不是领跑的车主，我说那么详细，那除非我是领跑车主啊，我不是，我也不会买领跑。感谢汉字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有任何问题来继续扔在咱们评论区。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巧克力驻足观看。怪了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我能看到的你们都是小姐姐，小姐姐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另外我估计八成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直播的应该都是几个啊 MAN 是吗？欢迎你们啊。又看到了这个向莹，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来问到星月混油，星月新油混和领克08还有致敬E7哪个更推荐的？这么跟你说吧啊，致敬E7呢，它的特点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性价比非常高，而且致敬品牌的特点啊，除了性价比之外，它的整体的售后质保，它是别克的啊，别克的，那你全国各地品牌别克电子呢，它这个都可以做保养的，都可以做服务的，所以说呢星越的油混、领克08、致敬E7的选择，如果说你更看重的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更看重是机械的部分，省油，省点油，充电不是很方便，你闭眼充领克08更适合。你说安师傅，我更在乎是什么呢？我更在乎的是这车空间够大啊，动力够强，空间这部分，星越啊的混动就是油混啊，混动 HEV。那这部分是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HEV 它毕竟是 H 不是 PH， 它是要交税的啊，这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对吧。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的这个预算呢能够更高一点啊，能到20个左右啊，我对品质有要求，那这个致敬的E7是非常不错选择。来问到安师傅啊，感谢网友，贵港的网友也很好，来直播间。哎，贵港是哪里的？贵港是广西的吗？我贵港啊，欢迎你来直播间。还有响哥来直播间，欢迎你们。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名爵4领跑 A10 和星愿对比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个问题其实我今天有录视频啊，有录视频，可能播放量还没上来。抖音官方还没有推这个视频，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大白话啊。如果说你预算8万以内，要求各方面性能好啊，你买谁？买星愿更适合。如果说你说安师，我想买一个什么外放功能啊，买个配置高的，经常喜欢自驾呀、出去玩啊、野营啊、上班代步啊，要求性价比极高的 A10 更适合。说安师，我对操控有极强要求，买车目的就是为了操控，名爵4更好选择，大白话。所以你不要纠结名爵4啊、 A10 啊，也包括这个刚所讲的星愿该怎么选择，这个都有自己不一定的人群。安师傅，我会闭眼冲名爵4，我对操控有极强要求，我对底盘调教有极强要求，我买名爵4啊，在这三款车当中我的选择。感谢半梦半醒半浮生来直播间，哈尔滨的网友你好啊，咱们离得很近，我老家离哈尔滨只剩1000公里左右吧。到了哈尔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0: Music Radio。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东向北，从万达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我们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另外在双休同时段，在节假日期间的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您看到咱们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直接互动交流。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人说安师傅好，哎，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魏敏跟主播问好，谢谢你啊，在宜昌交通广播来问好。我们也正在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你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各位，你的问题依然可以扔在咱们评论区的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来继续回答各位啊。这位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IONY Plus 和元 Plus 之间纠结了，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我们先说一下咱们老百姓的选择，从大街小巷的见车度啊，从这车辆的销售情况，绝大部分还是买了元 Plus， 还是买了元 Plus， 实话实说啊。那么 IONY Plus 为什么相对的销量会差一点点呢？第一个，这个从品牌来讲了，毕竟比亚迪做新能源那是走在前方的啊，都在认比亚迪，包括比亚迪的宣传力度，比亚迪的这样一个技术成果，比亚迪的这样一个售后的质保门面门店啊，这都是让很多人去买比亚迪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去考虑广汽埃安呢？可能很多人认为埃安都不知道，认为它是广汽的，广汽也是很优秀的，而且严格上讲，广汽是国企啊，比亚迪是民营企业啊，更准确来讲，广汽应该更靠谱啊。但是车销量太差了，认可度不高啊。很多人认为买广汽，它万一它哪天对吧？怎么？各位还记得一台车吗？叫合创，就是因为合创这台车把广汽搞的，你说别人都不敢买的车了，你。合创那当时长得整得跟广汽 INY 一个样，那个合创那个还有印象吗？所以有时候啊，这个不能怪老百姓不买，也怪自己够折腾啊。这么说吧，对空间有极强要求，其实这个广汽埃安的无论是自家电池 Impact 还是中创新航的电池选择，都是没有问题的，都算是行内的翘楚电池，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从品牌的认可，不能说品认可度吧，从品牌的这样一个是就说它的一个保养啊，它的这个售后啊，还是没有问题的啊。空间有要求，你买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但是绝大部分还是选了比亚迪的车啊。来，问答案说你好，他说新能源不是比亚迪就是华为，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打酱油的，纯属个人观点。还有人说期盼宁德时代直接下场造汽车，保不齐哪天你会发现，哎，这车品牌没听说过，叫什么叫宁德时代。那宁德时代如果直接下场造电车，你看看那不挺有意思吗？这个挺精彩的，他应该不会直接下场造车啊，因为只做电池，把电池一件事情做好了，其实它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他如果是下场造车，那他的很多东西就说不清了啊。来看到我们网友的问题啊，问到主播，说到2013年的，哎，我通过了，没看到你信息的哟。啊，真的，2013年的 Polo 1.6的自动挡跑了100,000公里，2013年的。还有一辆2019年的探岳四驱豪华跑了150,000公里，现在需要置换一台，用哪台去换？留哪台？你肯定是拿这个，你要置换一台什么车？你说一下好吗？就是你现在要买一台什么车？我了解一下，能把信息更新一下吗 ？WHY， 把信息跟进一下，我来回复你的问题。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你说那我想买一个纯电动的轿车，啊，买一个类似于这个什么 Model S 啊或者 Model 3呐，小米的这个苏七呀，那这种情况你肯定是留你那台探岳。你说二十五，我要买一个电动的一个 SUV， 那肯定是什么呢？那肯定是留轿车啊。说对，宁德时代赚该得了，绝对不会下场的，要不然亏得没边儿了。感谢砖头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用户65074，你好，欢迎你们来。来继续看到刚才那位网友跟咱的互动啊，想买一台电车。买电车的话，你是买电的轿车还是买电的 SUV？ 你说一下好吗？这个很重要的。其实严格上讲的，你在这几款车里边啊，你既然是要买电车，你如果不差钱的话，你应该是把 Polo 给卖掉，应该是卖掉那台 Polo 1.6升的 Polo 啊。粉笔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还有林家公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肖申克的姨父，你好，欢迎你们来。有些网友很久不见，你们好，欢迎你们在咱们这儿来问到想问的问题啊。感谢口腔刘医生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我们直播。牛牛你好，还有魏敏3504，你好，欢迎你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直播。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同为中级车 A5L 比一汽大众同门的迈腾 B9380 贵在哪里？感谢安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啊，第一个呢，作为豪华品牌，商品也是一样的。豪华品牌虽然说有东西材质是一样，但是它有溢价能力，不能溢价就不叫豪华品牌，对吧？那这个豪华品牌的属性就是溢价。你看现在这个华为是豪华品牌吗？哎，是吧？嗯，啊，所以说第一个你要明白溢价的本事，第二个你要明白其实布局不一样，啊，作为这个国产车的大众的迈腾啊，包括一些的帕特啊，它就是标准的一个横置前驱横置平台。那奥迪车呢，虽然说它是前驱的，它是纵置发动机前驱平台，啊，这个发动机布局不一样，它整体的车的稳定情况也不一样，这个发动机啊重量往后压。往中间轴还偏厚一点压的话呢，整体车辆的稳定驾控能力又强，啊，说白一点吧，平台不一样，它针对人群不一样，啊，那你怎么说呢？我想说的是，如果是可以的话 ，VW 的感觉和四个圈感觉，那还是四个圈更有面子吧。那不是有造电车的下场了吗？叫福迪电动车，福迪。你说是比亚迪福迪电池是这样的啊，是先有比亚迪后有电池福迪电池。那宁德时代不一样，如果哪天宁德时代造车了，那是先有宁德时代电池再有汽车的，但是我估计他暂时应该不会造车吧。 春红小鼠，你要回来直播间问到卡罗拉的双擎 D 档旁边的 B 档是跑高速时候用的还是上坡下坡用的？跑高速啊，跑高速是用的啊，铁子。感谢爱传统爱文化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很多人问到我关于这个卡罗拉，第一个我还是的观点啊，买卡罗拉以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公里数不大，你就买那个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那个发动机真的不赖，真的非常优秀的一个车，2.0升的那个雷凌或卡罗拉。但凡懂点车，预算有限的，你就直接冲2.0升雷凌或2.0升卡罗拉，十几年不会让你去捞这车的，大不了就是变速箱换个油啊，轮胎换一换，刹车片盘OK， 其他问题不会有的，什么故障码蹦了很少啊。再跟各位的解答一下，关于丰田双擎 D 档旁边那个 A B 的 B 档是干啥用的？跟广大既然问到了啊。咱也跟各位听众来解释这个 AB 的 B 档它是干什么用的。这个 B 档呢，说白点啊，它就是一个能量回收啊这样一个东西。你按了 B 之后呢，能量回收，跑高速的时候呢，你在跑高速长下坡啊，它会有很强制动能力，包括你在跑高速过程当中能量回收效果更好啊。所以说我个人观点呢，可能跑高速更适合。说白点吧，那个 AB 的 B 就是一种强制能量回收，可以这么理解啊。感谢天痕来直播间，你好，水晶之都，你好，窃听风铃，你好，里的王仔牛奶，你好，欢迎你们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七和华劲 S 之间很纠结啊，该怎么选择？方程豹太七和华劲 S， 华劲 S 这车最近这车问的比较多，老生常谈，华劲 S 来自于上汽通用50的车，为了彰显出50这车不一样，鸿蒙座舱啊，乾坤之下安排上，配置高点车里边安排上啊，这部分够华劲 S 能吹好几年的，你说啊，那华劲 S到处都说自己车那鸿蒙座舱乾坤之下，他也不说自己是谁了哈，谈都不谈其他的，就只说自己鸿蒙座舱这个乾坤之下，好嘛。所以说你说那我就是一个华为的粉丝，我预算有限，可能就是20左右吧，那这来了吗，华劲 S 不就来了吗，空间那全尺寸了，够大了，又有空间又有配置是吧，也都有，但买它完事儿了，商品吧，对吧？GLS 450和宝马 X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第一个啊，你仔细品一品，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几台宝马 X7？ 但是你随处可见奔驰 GLS。为什么很多人不选宝马 X7？ 第一个，这车来得晚啊，来得晚。这么说吧，我用大白话来讲啊。奔驰 GLS 它是一个豪华代言词，是个商务牌面代言词，是空间敞亮代言词，有牌面走商务啊，这个空间为王，那 GLS 是不错选择。你说安师傅，那不是的，我这车要什么牌面啊，要灵活，要好开，要七座X7不错，但是到这个价格了，有几个人说啊，那我买车目的不是为了居家啊，我就是为了居家，你太假了，买这个价位车不都是为了牌面去的吗？买谁？买 GLS， 百万级了，你不要面子，我还不信呢。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稍后时间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8: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0: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9: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10: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11: 光荣属于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3: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直播，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在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两大平台同步开通直播，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到咱们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看到咱们直播。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啊。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网友问的问题啊，来马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回答相关问题。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安师傅，轮胎跑了7万多公里了，哦，急需更换吗？是这样的啊，7万公里的话，不是说急需更换，你不能用公里数来形容这轮胎换还是不换。观察，轮胎有没有鼓包，轮胎扎过钉子没有，补没补过胎，补了几次，补胎的距离位置有多大啊？你观察一下，轮胎的花纹情况怎么样啊？轮胎如果是轮胎呢，这个花纹已经快磨平了，轮胎有个胎鳍。啊，轮胎花纹内部有胎鳍，胎鳍和轮胎花纹已经平了，那是一定要换了。我们说换轮胎呢，一是防爆胎，第二是让它抓地能力更强，两大原因，各位一定要把握好啊！这是轮胎存在的两大根本的一个因素。第一个是别爆胎，你爆胎我怎么跑啊？第二是安全行驶，抓地能力、排水能力，这两个因素你要把握一下啊！所以7万公里一定要换吗？也不一定，但是一定不换吗？那也不能这么说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15万左右的纯电 SUV 哪个品牌相对较好呢？15万左右纯电 SUV， 说实在的，卖得好的比亚迪的元 Plus， 还有别克吉利的 E5， 还有这中间还

还有一个唯一一个四驱的，谁呢？是来自于 iCar 的 V23 啊，这是几个、关注度而且卖的比较不错的一个牌子啊。对，感谢把自己改变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想问问题直接扔到咱们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刘星宇你好，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先问一下，卡罗拉双擎和纯油版的年开5000公里该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必须直接买纯油版本的，而且强烈建议买2.0升版本的雷凌或卡罗拉，强烈建议。那你说 1.2T 的、1.2升的，说用摩托车的这个排量讲，1200cc 和 2000cc， 那肯定是 1200cc 更省油啊， 2000cc 应该更费油啊。但是丰田不这么认为，丰田的官方数据 2000cc 比 1200cc 更省油。而且 2000cc 这车呢，它没有涡轮增压器啊，不存在温度过高，也不存在温度过高导致的一些其他问题，什么积碳产生啊，慢慢后面的一些问题产生啊。1.2T 确实有点小马拉大车，弄往上杠啊杠啊杠，杠半天才杠上去了。2.0升是游刃有余啊，那感觉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个人观点，如果说想买的话，预算就10万左右的话，买一个好点的靠谱的油车，预算很有限，动力强的，还要省油的，2.0升雷凌和卡罗拉啊。这是两个品牌，两个车，不是一台车啊。上次有人问说，安师傅，你说那个雷凌卡罗拉是什么品牌车呀？他认为我说的是雷凌品牌的卡罗拉。我赶紧纠正，我说不是的啊，雷凌啊，丰田的，一汽丰田的，卡罗拉丰田的，广汽丰田的，丰田的，丰田的，丰田，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啊，它可不是雷凌品牌的卡罗拉，不是的，对吧？嗯，迈巴赫 S680 这车怎么样？这位叫做蒙面代王还是大王，我不知道，应该喊你代王吧，蒙面，因为你买的是这个迈巴赫，那应该是代王。第一个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有几个点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油耗这词儿的啊，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的12缸，就是 V12 12缸的含义，一公里怎么说3块钱吧，12缸机油的话，那个一升的估计要16升机油啊，反正你每次保养的话，就算一升机油，我们就按照这个150算啊，你的光机油的成本就得2000多块钱啊，然后呢这个一公里3块钱，你一年跑这个10000公里，光油钱就是30000多元，然后机油就是3000多啊，这就是33000、33000啊，其他的这个反正你看你吧啊，这个反正对你来讲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你如果喜欢听声浪啊，这也没问题啊，你说那我兜里有钱啊，爸妈给了400多万就买台车，哎，这车可以啊，因为他这车呢，这个 S680 的话应该是300多啊，应该是300多，再便宜也300多万，你各种费呀、各种税费保险下来应该是在400多万啊，那你看你，那你有这实力还说啥呀，对吧？哎，反正你也不在乎油耗嘛，可以的，没问题啊，而且这么大一坨全尺寸轿车4.6秒破百，那说啥呀，这么大一坨一踩油哗嚓啊出去了，哎，那你那还说啥呢，是吧？哎，那有人说那还不如买宾利，那不一样啊，那宾利的感觉和这个迈巴赫 S80 这个 S680 能一样吗？不一样啊，你预算就100多万呢，那算了吧你。那你乖乖去买奔驰 S， 不要买迈巴赫啊，你买奔驰 S， 不要买迈巴赫，你跟迈巴赫一点关系都没有。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啊，现在开的是宝马5系530是吧？已经很优秀了。啊，你已经很优秀了，没必要强求自己啊，对，已经很优秀了。好了，看时间该结束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跟各位来分享一款好产品，它是瑞士高端运动品牌昂跑啊，一款非常不错车，昂跑
这个昂跑人家靠专业的缓冲技术在运动这个鞋当中啊占据了一个非常

好的地位。来，在咱们直播间399昂跑，你可以查啊，399的价格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啊，399拿下这款昂跑正品，数量有限啊，首慢5，颜色有这个象牙白，有这个银红，我觉得这个红色的这个昂跑非常不错啊，啊，不管你是穿休闲服啊、运动服啊，都能搭得上。尤其我觉得昂跑配那个牛仔裤，红色那个昂跑配牛仔裤，嗯，标。当然你可以买一个绿色的、灰绿的，太标了。昂跑怎么买？昂跑399昂跑怎么买？来，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然后你直接打开之后呢，有个搜索商品功能，你输入昂跑，昂昂扬的昂，跑步的跑，昂跑。找到这个399，直接在线 OK 啊，买颜色，反正我推荐红色，我特别喜欢红色那个昂跑，太漂亮了，太拉风，太有味儿了，真漂亮啊！哎，一首歌结束节目，这歌是柯以敏的《太傻》哦，太傻。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节目结束，抖音咱们继续直播，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游泳池巷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2: 朋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人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看到这样一个答案，说，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这看似很矛盾，但是当我们低下头，就是在书页间抬起头。我们安于一隅，是为了在精神上抵达远方。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到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日子久了，心也跟着小了。而爱读书的人不同，当他翻开书页埋头阅读的时候，看到的就不再只是眼前的这一方天地，他可以穿越千年和古人对话，领略先贤思想的极光片语，可以跨越万里去体会异域风情，人虽未至，但神已先行，可以在精神的海洋深处遨游，和自己和他人的心灵对话，也可以在情感的深处求得共鸣，去感受旁人的生活，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别样的人生。这是前段时间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推文，为什么要读书，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为什么要读书？在这篇推文当中，首先说到了读书让我们能够得以触达那些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人总有触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到不了的远方。天地苍穹太远，历史长河太深，而人心细腻幽微，阅读带我们冲破这一层层的障碍，让我们的视线代替脚步去触及那些不可触摸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切身体会盛唐的风和两宋的雨，但是我们可以让唐宋诗词引领我们在历史风物中漫步。我们无法亲历浩荡的浪潮，但是我们可以从《少年中国说》和《可爱的中国》等文中体会先辈对民族崛起的热望，以及天下启任的热切。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至李娟的冬牧场、史铁生的地坛，但是通过文字，我们可以听到风，听到雪，听到日升月落，感受飘在作家头顶的那片树叶也落在了我们头上。是读书把世界带到了我们面前，直达我们心底。同样在这篇推文当中也说到了，读书会让生命变得辽阔。这种辽阔不是简单的知识的堆积，而是眼见的开阔，心胸的宽广，精神的丰盈。一个读书多的人，面对生活中的起伏，往往能够更加的从容，因为他知道自己经历的种种，前人早已经尝遍，自己的困惑和痛苦，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并不孤独。书籍有的时候就像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一样，让你积蓄起重新出发的力量，它们沉淀在你的气质里，融进你的谈吐中，最终成为你面对世界时的那份底气。是读书让外卖诗人王继斌写出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

淬火，是读书让沂蒙二杰吕玉霞感慨，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年轮循环的波纹。是读书让盲人男孩叶红婷拥有了眼睛，给了他看世界的窗口。也是读书让航天员桂海潮走出山路蜿蜒的大山，为人类的未来投身漫天星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云体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说读书，读书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读书改变人生的方式其实是润物无声的渗透，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读历史让人知兴替明得失，读文学让人懂人生知感情，读社科让人爱智慧求真知，读科普让人有逻辑讲实证。久而久之，这些养分就会内化为一个人的底色，决定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他面对人生选择时的方向。有人说，我读过很多书啊，但是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个很妙的回答说，我们一生中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多数都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们的血肉。读书也是一样的，读书可以让人疯狂地生长出血肉，稳稳当当地成为他自己，结结实实地走完人生路。读书不只是阅读文字，更是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在春和景明的日子里，来找一本你喜欢的书，坐下来低下头安静地读， 你会发现，当你低下头的那一刻，你其实正在向上看，看向更高的境界，看向更远的未来，看向那个更辽阔、更丰盈的自己。

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阅读有光》。收到阅读，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有人说最近真的想好好的看本书，可是为什么一拿起书就会犯困呢？还有人说以前能通宵读完一本小说，现在看两页就想刷手机。最近一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复健阅读能力的话题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 复健这个词通俗的来说是通过治疗和训练让身体机能逐渐恢复。不少人感慨说自己明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学生时代也是手不释卷的，可是工作后却很难再静下心来去完整的读一本书了。阅读能力的复健就像是身体的康复训练一样，也需要循序渐进，由简入难，从而重新拾起阅读的习惯。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开卷也实属不易啊。为何在知识和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开卷阅读反而成了一道难题呢？复健阅读能力的话题之所以能够戳中很多人的心，在于它道出了一个很现实的情况，那就是身处短视频时代，人们的深度阅读能力好像很久不锻炼的肌肉一样正在悄然的退化。 想读却又读不进，有网友自嘲是阅读肌无力，晚期患者。以前读《百年孤独》，能窝在沙发里看一下午，现在翻几页就觉得枯燥，眼皮就开始打架。有人形容自己是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新书的塑封已经落了一层灰了。还有人坦言说，这两年自己的阅读量直线下降，今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坚持读完一本书。 读了好像又没读，有网友形容自己说眼睛盯着字儿，脑子却在想别的事情，甚至得用手指指着书上的字才能够集中注意力。还有曾经的读书爱好者试着强求要求自己每天读半个小时，结果呢阅读越焦虑，直呼说知识从我光滑的大脑皮层划过。这种缺乏正反馈的阅读经验很容易让人越来越没有动力去坚持阅读。 不少人或许曾经都有过类似的困境，那面对这些症状，先不要给自己着急的去贴上浮躁、懒惰，甚至是浅薄的标签，这是身处数字时代的我们都可能遭遇的普遍焦虑。阅读并不是简单的看，而是需要在纷繁的词语概念间建立关联、梳理逻辑，它是一场比较复杂的思维训练。 然而短视频的兴起重塑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几十秒的画面、碎片化的文字让大脑沉溺于即时满足。有研究者说，信息的丰富造成了注意力的贫乏，长期受到高频的刺激，习惯了三分钟看一部电影，三分钟拆解一本经典名著，再面对需要持续专注的长篇阅读，大脑本能的会很累犯困，也就不足为奇了。 生活节奏加快，也让长时间的沉浸式的阅读成了一种奢侈品。工作了一天，脑力被各种消息耗尽，躺下后可能只想刷会手机来回血。此时费心思的啃书确实容易力不从心。那到底如何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呢？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中南二路， 拥堵距离约5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银吉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 拥堵距离约8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 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

0: 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2: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1: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3: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1: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一直要喜欢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一样，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说阅读。人们复健阅读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认为复健阅读能力就是要逼着自己读书，每天必须要读够多少页才算是达标。其实阅读并不是一场追求 KPI 的苦修，也不是为了攒下可以炫耀的社交谈资。杨绛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读书就好比串门，翻开书面就闯进了大门，想听夫子讲课就去孔门旁听，想看苏格拉底辩论就守在他身边，不喜欢还可以随时的不辞而别。这种随性自在的姿态在今天看来格外的珍贵，因为阅读不是任务，而应该是一种乐趣。阅读最好的心法莫过于乐在其中，怡然自得。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于谦与书卷亲近，成婚捧读如遇故人。在阅读当中，你不只是旁观世相百态，更能够走进智者的生命深处，和他重新来活一次。那些尚未抵达的远方，未曾体验的生活，都在阅读中向你敞开。就像有网友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最快的见世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通过读书便能最快地见到世界的不同面。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为读不进大部头而焦虑，也不必为阅读量少而自责。书是读不进的，也不必禁读。阅读能力的复健需要我们放下内卷的执念，不求读得多，只追求精神的愉悦和充实。读不进没有关系啊，慢慢来。读不懂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放下。如果你真的在读书的时候困了，那就先补觉。如果不喜欢名著，就找自己喜欢的书，比如从图画书、小人书等入手。有人捡起了学生时代的旧书重读，还有人追影视剧之后再回头去读原著。这些循序渐进的方式反而能够让人找回连续阅读的节奏，也更容易唤醒久违的阅读乐趣。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

经常有人会抱怨说没有大块的时间，但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同样能够做有效的阅读。朱光潜呢，在给青年的信中有写道，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半点钟的功夫吗？有些人会陷入一个认知误区呢，就是认为只有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完一本书才算是真正的有所收获，但事实上未尽的阅读同样是有价值的。坦然接受碎片化的阅读，跳出完整才有效的执念，反而成为了当下生活中一种更自由而且经济实惠的阅读状态。即使我们的阅读有的时候是停滞不前的，也并不意味着前功尽弃。从书中收获的知识碎片，终将会慢慢地拼成我们人生见识的图画。此外呢，也没有必要把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给对立起来。毕竟数字技术赋予了阅读新的形态，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阅读电子书、网络小说、公众号长文，不用纠结是频读还是纸读，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能否保持阅读的热情。网友们纷纷参与复健阅读能力的打卡，互相交流阅读心得，彼此鼓励，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阅读的渴望，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其实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有人说，全民健身和全民阅读其实很相似，一个强健体魄，一个丰盈内心。就像身体复健是从简单的动作开始，阅读复健也可以从翻几页、看几段起步，去享受精神漫游的过程，从容开卷，从能读下去开始。希望我们能够在阅读能力的复健中找回啃书本的乐趣，让这份温暖的治愈重新的融入生活的肌理，去拥抱那个更充实的自我，照亮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

0: 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1: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2: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3: 完了！
2: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4: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0: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5: 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说到读书，说到阅读，看到这样一句话，读书的意义不是输入更多，而是学会构建体系。那通俗的说，就是读书不是往脑子里塞越多的东西越好，也不是说背一堆的知识点，记一堆的名言就算厉害。真正有用的是把读到的东西能够串起来，形成自己的一套思路框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搭建自己的阅读体系呢？我们都知道保持阅读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读书实践当中，尤其是信息非常丰富的当下，我们经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是被海量的书目淹没，陷入到选择困难，要么就是读完就忘，知识像流沙一样从指缝中溜走。那如何才能够通过阅读来增进我们对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了解？关键就在于构建一套适配自己的阅读体系。真正的阅读高手懂得把零散阅读升级为知识基建，让阅读行为不是一时一刻，而是可持续生长的阶梯。和大家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读书的时候，如果只是输入不构建，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房间里去乱堆东西，书买了一堆，知识看了一堆，但是你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乱糟糟的。可是如果你学会了构建体系，就像是把东西分类的放到柜子里边去，有逻辑，有结构，遇事能够快速的找到方法，想明白问题。之前呢，看到央视新闻的公众号推送的文章，跟大家推荐了几个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快速的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构建属于自己的阅读体系，那第一个呢，就是明确需求。很多人在买书的时候真的是出于冲动，比如说别人推荐了就想买，看到书单就收藏，然后家里堆了一堆的书，但是没有几本是真正读完的。那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去选书。比如说刚入职场，你就不用着急去啃深奥的哲学书，你可能最需要的是怎么和同事沟通，怎么把时间安排得明白这类刚需的书。挑一两本经典的，边读边思考边实践，知行结合，总结心得。就像买菜要按菜谱来一样，选书也是需要按需求来，锚定一个小方向，才能在海量的书目当中不至于迷失。第二呢，就是记读书笔记，分色笔记法。很多人习惯从头读到尾，然后书一合上之后，这个脑子里就只剩下模糊的印象，然后过几天就忘得差不多了，这是典型的只输入不沉淀。而分色笔记法很简单，就是用红黑蓝三支笔就够了，黑色的去画一些核心的观点，蓝色的呢可以写写自己的理解，红色的笔来标注自己的疑问和可应用的场景。有网友分享过，他读《平凡的世界》时用这个方法标出了孙少平的成长感悟，写下了自己对奋斗的理解。现在想起这本书，可能不仅能记得情节，还能够回想起当时的思考。那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真正的就内化成了自己的沉淀。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让知识点多串门，构建阅读体系。不是读完一本书就结束了，而是要让不同书里的知识相互关联，形成自己的思维框架。比如说这一周读了一本沟通类的书，那下周就读一本心理学的书， 就可以回头想一想沟通当中的换位思考和心理学的共情能力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把这两个知识点放在一起，写在一起，注明它们的关联和应用场景，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真的活起来了。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阅读体系。读书的时候构建阅读体系，真的就像盖房子一样，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宏伟华丽，我们需要的是先把地基打好，然后再慢慢的添砖加瓦，日积月累，你也能够建起属于自己的知识家园。愿大家都能够把零散的阅读升级为知识基建，让每一次阅读都有回响，让阅读成为可持续生长的阶梯，在文字中慢慢的认识自己，读懂自己。因为比读书更重要的是，你正在成为想读书的人。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延吉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山大道西往东方向，从江海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你最近感到心烦意乱，觉得努力了很久，学习成绩并没有提高，觉得奋斗了很久，事业却依然毫无起色，觉得自己很用心，很真挚地喜欢一个人，但是却收获不多，如果你有这些感觉，你会难过吗？但这才是大多数平凡人生活的样子啊。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没有很高的天赋，或许学习成绩平平，没有很高的学历，工作普普通通，没有出众的颜值，很难脱颖而出。但是你会为此而感到难受，感到自卑，感到不开心吗？真的，你不应该这样想，因为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仍然是普通而又平凡的人占据了多数。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旷世之作，如果你看了它，或许更能领会到平凡的真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该怎样去生活。

0: 吃就消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位音乐人，他平时比较低调，笑起来还有一点腼腆，可是一旦坐到调音台前，他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词曲编曲录音混音全部都自己来，人们叫他音乐裁缝，也叫他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他就是李荣浩。我们听过太多他唱给自己的歌，模特儿、年少有为、李白，但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他的另一个房间，那间他关上灯替别人写歌的房间。那些歌名字挂在嘴边，可是心跳的节奏却是他的。据说他写给别人的作品超过200首，200多个深夜，200多次交付，像一个沉默的工匠，把心血嵌进别人的名字里。2018年，莫文蔚的专辑里有一首歌突然就红了，叫《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很多人以为这是莫文蔚自己的故事，其实不是，写歌的人是李荣浩。据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火车上，用了大概15分钟就完成了词曲。窗外的风景后退，旋律就像水一样流出来。他没有刻意去写莫文蔚，他只是写成了一种很慢很慢的情感，慢到像从前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后来莫文蔚拿到了 demo， 听完之后他说，这首歌我唱的时候会哭。果然到了录音的那一天，他唱到第二遍眼眶就红了。李荣浩在控制室里没说话，只是把音量的推子又推高了一点点。有意思的是，李荣浩和莫文蔚的缘分其实更早。李荣浩曾经担任过莫文蔚唱片制作的吉他手，那个时候莫文蔚就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莫文蔚当场向他邀歌，于是就有了这首《慢慢喜欢你》。从吉他手到词曲作者，从伴奏到主创，这条路李荣浩走了很多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歌曲发布之后，有细心的听众发现歌词里写的是，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再联想到杨丞琳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习惯睡床的右边，大家纷纷猜测这首歌是不是在写李荣浩和杨丞琳自己的故事。李荣浩的经纪人后来回应说，不是身为作者就非得写自己的故事啊，这样太碎片了，他平常就会观察生活，观察别人的。但是也有人说，这首歌与其说他是写给莫文蔚的，不如说是写他和杨丞琳的。你看，一个习惯孤独创作的人最懂怎么把深情藏进别人的声音里，哪怕那深情里混着自己生活的影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东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云集路东向南，从游泳池巷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2: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3: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2: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2: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2: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的知了在哪里？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慢慢喜欢你是一杯温水，那李荣浩写给薛之谦的《丑八怪》就是一杯烈酒。2013年，薛之谦还没有翻红，还在认真地写段子、做生意、养自己的音乐梦。他找到李荣浩，说想要一首怪一点的歌。李荣浩没有多问，回去就写了《丑八怪》。歌词里唱：“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很多人以为这词是薛之谦写的，其实是甘世佳的词，但是旋律是李荣浩的。那种压抑之后的爆发，冷冽中带着自嘲的调子，一听就是他的手笔。据说薛之谦因为太喜欢这首歌，直接把它放在了专辑的第一主打的位置，还把自己创作的《你还要我怎样》都排在了后面。录音的时候，薛之谦问李荣浩，这首歌你打算自己唱吗？李荣浩摇头，给你写的就是你的。后来这首歌火了，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唱到哽咽，而李荣浩只是坐在台下安安静静的鼓掌。他像是一座工厂，在机器轰鸣过后，产品贴上别人的标签，自己转身又去拧下一颗螺丝。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网上流传了很久的一个段子，有人说李荣浩是一个心机 boy， 他给自己写的歌叫模特，给薛之谦写的叫丑八怪，给古巨基写的歌叫怪物。把自己比作模特，把别人写成怪物和丑八怪，这不是损人利己吗？李荣浩后来笑着回应，我不是一个心机 boy。 事实上这三首歌的歌词都不是他写的，模特的歌词是周耀辉，丑八怪是甘世佳，怪物是李卓雄，他只是负责旋律。真的要论心机，那也是词人的心机，跟李荣浩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段子之所以流传甚广，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李荣浩的旋律辨识度太高了，无论是模特、丑八怪还是怪物，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李荣浩写的。那种独特的和弦进行，那种克制中藏着汹涌的旋律线条，已经成为了他的音乐指纹。
9: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尽头。

0: 续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来说说李荣浩为别人创作的歌曲。2009年，信乐团的前主唱苏建信正在筹备单飞之后的新专辑，他找到李荣浩，想要一首能发挥他高音优势的歌。李荣浩交出了《火烧的寂寞》，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信单飞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主歌的部分是忧郁的、压抑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到了副歌，旋律突然拔地而起，高音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你给的折磨，我无力反驳。信标志性的嘶吼高音，把那种近乎崩溃的情绪推到了极致。据说李荣浩写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自己在为谁写，他精准地计算着信的音域，主歌用民谣式的细腻铺垫，副歌用开放式的旋律声调，让信的嗓音在最舒服的位置爆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写歌了，这是量体裁衣，是工匠为客户量身打造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信凭借着这首歌在内地首次获得最佳男歌手奖，同时拿下了多个音乐奖项。但是有意思的是，因为他的声音特色太过于强烈，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首歌是李荣浩写的，他被深深地烙上了信的标签。这恰恰就是一个幕后创作者最高级的成就，让作品完全属于歌手，而不是留下自己的影子。

继续循环。2014年 Alin 黄丽玲发行了一首歌叫《拿走了什么》，副歌里唱到：我爱过几个人怎么还不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多少人听到这里心头一紧，这首歌的作曲编曲吉他贝斯弦乐编写和声制作全部都是李荣浩一个人完成的。 也就是说，除了Alin的声音，你听到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出自于李荣浩之手。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最极致的体现。他不是只写一段旋律就完事，他把整首歌的骨架、血肉、皮肤全部都亲手捏出来，然后交给歌手，让他注入灵魂。Alin的歌声里有故事，而李荣浩的旋律就是那个故事的容器。其实李荣浩还给Alin写过另一首作品， 名字叫做《寂寞不痛》，但是这两首歌的风格截然不同。前者是放手之后的心碎，后者是隐忍之中的疼痛。同一个创作者可以在不同的歌声里呈现完全不同的情感剖面，这就是一个成熟制作人的能力。在2019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李荣浩战队的学员陈其南演唱了《拿走了什么》，李荣浩在台下听得入迷， 表情里有一种微妙的自豪，那是一个创作者听到自己的作品被好好演绎时才会流露的神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

0: 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来听李荣浩写给别人的歌。李荣浩其实给刘惜君写过好几首歌，最出名的有两首，一首叫《那时候的我》，一首叫《拂晓》。先来说《那时候的我》，这是一首很有少女感的歌，轻快的节奏，慵懒的声线，配上歌词里一个人发呆，为没有意义的小事上心的青春絮语，让人一下子就回到了十七八岁的夏天。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不用想太多，不用背负太多，日子可以慢悠悠的过。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常常被评价为老成稳重的音乐人，居然能够写出这么轻盈，这么少女心的旋律。这说明李荣浩的创作不只有一种面貌，他可以深沉，可以爆发，也可以轻快的像夏日的微风。再来说拂晓，这首歌是刘惜君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词曲都是由李荣浩完成的。拂晓是黎明前的时分，天将亮未亮，世界将醒未醒。李荣浩用这首歌写了一种等待，等待天亮，等待希望，等待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刘惜君凭借《拂晓》这首歌拿到了原创音乐流行榜最具潜力歌手奖。这两首歌的词曲编曲和声全部都是由李荣浩一个人包办的，他把自己的青春记忆和等待的心情装进了刘惜君的声音里。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说的是李荣浩为别人写的歌。有一个故事你可能不知道，李荣浩早年为范逸臣写过一首歌叫《醉青楼》，这首歌后来挺火的，范逸臣靠它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这首歌李荣浩是以白菜价卖出去的，据说才卖了几千块钱。那个时候李荣浩刚刚踏入歌坛，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议价能力，有人来买歌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没得选。他就这样一首一首的写，一首一首的卖，像工地上的小工搬一块砖挣一块砖的钱。但是那些砖后来都变成了别人房子的一部分，那些房子盖得越高越漂亮，但是却鲜少有人想起当初搬砖的那个人。李荣浩后来在采访里说，自己早年为别人写歌就是这样，这话说的心酸，但是却也坦荡。从几千块一首到后来慢慢喜欢你红遍大江南北，这一条路他走了10年。

循环。说到李荣浩给别人写歌，绕不开一个人，杨丞琳。很多人知道他们是夫妻，但其实早在他们恋爱之前，在他们甚至还不认识的时候，李荣浩就给他写过歌。那是2007年，杨丞琳的专辑《任意门》里有一首《幸福果子》，作曲栏写着李荣浩。那个时候李荣浩还没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只出现在唱片内页的小字里，而杨丞琳早已是可爱教主，风头正盛。他们就这样在一首歌里擦肩而过，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命运的伏笔有时候埋的就是这么深。后来他们在一起了，李荣浩又给杨丞琳写了很多歌，有观众，有献丑，还有像是一颗星星 Bad Lady。 尤其是像是一颗星星是他们婚礼前夕写的，歌词里唱，像是一颗星星被点亮在夜空里，不特别亮但特别近。有记者问李荣浩，你给杨丞琳写歌会不会特别用心？他回答，给任何人写歌都一样用心，只是写给他的时候会多听几遍他的声音。这话说得非常朴素，但是却比任何情话都还要动人。从幸福果子到像是一颗星星，时间跨度超过10年。10年前他们只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的关系，素不相识。10年后他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李荣浩的声音工厂有时候也会偷偷留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

李荣浩写给杨丞琳的歌里，有一首比较特别，叫《我们》。这首歌的作曲不是李荣浩，但是编曲是他。原本讲述的是友情，而不是爱情，但是经过李荣浩的编曲，其他的和弦和杨丞琳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整首歌听起来多了几分坚定和温暖。有粉丝开玩笑说，李荣浩这个人就算只是给一首歌编曲都能编出恋爱的味道，这个评价很有意思。 他说明李荣浩的音乐指纹实在是太清晰了，哪怕他不写旋律，只是做编曲，也都能听出那是他的手笔。2017年，杨丞琳出道18周年的时候，重新演绎了自己在《Fall in Love》 时期的成名曲《1001个愿望》，担任版的制作人、编曲、吉他、贝斯、弦乐编写、和声全部都是李荣浩。出道18年，他把自己的初心交给了李荣浩来守护。 这大概就是一个歌手能够给予一个音乐人最大的信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一个人的音乐工厂。2014年电影《小时代三：刺金时代》上映，主题曲《不再见》火遍大街小巷，演唱者是陈学冬，作曲编曲和制作人都是李荣浩。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童谣的感觉，没有复杂的转音，没有炫技的高音，就是一台钢琴加上弦乐干干净净地铺陈开来。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李荣浩面对的是一位非专业歌手。陈学冬虽然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但是主修的是音乐剧，流行歌的演唱经验并不丰富。李荣浩需要写的是一首陈学冬能够驾驭、能够唱出感觉的歌，于是他用最简单的旋律搭建出最真挚的情感。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写的是电影里的情节，凌霄与周崇光的告别，其实李荣浩写的是自己北漂时一次又一次和家乡告别的夜晚。他把自己的骨头拆下来搭成别人的房子，这种事他做惯了。后来陈学冬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具突破力歌手奖，而李荣浩在跨界歌王里和陈学冬合唱过这首歌，两个人在台上，一个唱得青涩，一个唱得沉稳，画面很有意思。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李荣浩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呢？词曲编曲制作和声录音混音母带，别人需要一个团队完成的工作，他一个人就干了。有人开玩笑说，李荣浩做歌只需要交电费。他接受采访时说过原因，他说最开始他也想跟别人合作，但是合作完成之后他经常不满意，让对方改，改一次不满意，改两次还是不满意，到了第三次他就不敢再说了。他说，我自己也是制作人，我完全理解当别人让你修改东西时那种心情。于是慢慢的他决定自己来。他说，如果你可以自己弄完，那是最简单了，你脑海里出现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做出什么样子来。这不是自负，这是对作品负责。他还说过一句话，制作人最帅的地方就是体现他的品味。品味这东西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李荣浩从19岁开始北漂，在地下室的出租屋里写歌编曲，一张张的专辑做下来，一首首的歌磨出来，才有了现在的品味。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设备和工程文件，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从白天做到深夜，从深夜再做到天亮，那就是他的工厂，一个人的工厂，没有帮手，没有监工，只有他自己和那些从屏幕里溢出来的音符。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从醉青楼到火烧的寂寞，从幸福果子到拿走了什么，从那时候的我到慢慢喜欢你，200多首歌像200多块砖，他把自己砌进了别人的名字里。有时候我会想，李荣浩这个人到底在图什么？明明自己唱也能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为别人做嫁衣？后来看过一个采访，他说给别人写歌就像当裁缝，你量着别人的身材，剪着自己的布，最后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好看，你就高兴了。他说这话时手里拿着一把吉他，身边堆着密密麻麻的工程文件。那个19岁出车祸肋骨插进肺里的少年，那个在地下室啃着泡面一首歌只卖几千块钱的年轻人，他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然后写成歌交给别人唱。那些歌里有他的孤独，有他的深情，有他的青春，有他的不甘。我们只听到了歌手的嗓音，却没有听到那个在调音台前埋头苦干的人的心跳。但是没有关系，李荣浩不在乎，他有一座工厂，

日夜轰鸣，你听到的许多歌都是他一个人的出品。我想用李荣浩的《慢慢喜欢你》里面的一句歌词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他写歌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弹，慢慢的写，慢慢的让那些旋律进入到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一零五九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5: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一零五九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5: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

0: 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
2: 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9穿无压布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
4: 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沿江大道 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学院街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

0: 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1: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2: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6: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5: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6: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2: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滚架慢行。
0: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3: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0: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2: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1: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2: 五一特别策划，
1: 春意款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

0: 价三五八，现在的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李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节目换新，为你而来。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导航开始了。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4: 铃声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3: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4: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
3: 和杨洋一起读吧。陶科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4: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6: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7: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8: 是万里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
9: 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0: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1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2: 所以去旅行吧，
13: 去读书吧，
14: 去看演唱会吧，
15: 去打开
16: 美好的世界吧。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下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3: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2: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新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

0: 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2: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3: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4: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5: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璇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9: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1: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10: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1: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11: 一直要喜欢你。
1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想从一份邀请说起。如果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您曾留意到他捧着故事书时会不自觉地念出来，他读到喜欢的段落时会眼睛发亮，那么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许正是孩子期待已久的那一片小天地。这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更像是一座声音的花园。孩子们要学的不只是吐字归音、抑扬顿挫，更是如何用声音去抚摸一段文字的温度，如何把藏在心里的感受安放成别人也能听懂的语言。他们也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坐在话筒前，把自己喜欢的篇章读给自己听，也读给这座城市听，让那些藏在书页里的美好顺着电波抵达更多人的耳畔。如果你也想为孩子推开这一扇窗，可以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报名详情，或者致电6862099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

0: 碗面，看着热气从锅里升腾起来，那一刻屋子里就有了温度，心里也跟着踏实了。爱自己这件事儿，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或许正是从愿意为自己下厨房开始的。它意味着无论今天多疲惫，我们都没有敷衍自己的胃，也没有敷衍这一颗需要被抚慰的心。那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是张艳霞的《房子也许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让我们在她的文字里找回那一份经营日常的勇气。
1: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开始了租房生活，久而久之，我发现生活其实需要一种能力才能将它经营好，这种能力就是我们平日里所说的仪式感。具体一点来说，或许是为自己的房间添一束花，在地上铺一块精美实用的地毯。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会把主人的审美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实一花一草不仅美化了环境，还能体现出我们从容不迫的心态。在异乡生活，一处温馨的住所能够很大程度上减消孤独感。生活中无非洗漱做饭，这些事情看似微乎其微，但是你每天都在重复做，而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在工作之前，这些事情或许有很大一部分父母为我们解决了，但是在我们未来很多时间终究需要我们来面对。如果你懒得找人修理，敷衍生活，那么渐渐你会驯养出一个随便的生活态度，你会习惯在每一件事情上放弃标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质感的人。和我一同进公司的同事用逃难来形容他的生活，他从来都不会下厨房做饭，每天都在外面随便吃一点，比如麻辣烫、肉夹馍等。他时常会抱怨生活的艰辛，讨厌租房的生活，即便下班了都不想回家。听到他的诉苦后，我常给他带一些我自己熬的绿豆粥、莲子汤等等。其实把自己的小屋打扫干净，简单给自己做一顿饭，或许就会改变自己逃难的心境，慰藉着独自漂泊的孤独的心灵。以前的我也不喜欢做饭，总认为做饭做家务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是后来自己租房子生活以后，经常会手忙脚乱应付生活的琐事，我才明白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好好生活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做饭让我们更有耐心，学会平衡各种味道，也学会平衡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整理收纳不仅让我们时时清洁自己的房间，也让我们时时净化自己的内心。如此在岁月沉淀中，我们囿于厨房与爱，前方却是星辰大海。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你眼中的日常竟然成了别人所羡艳的精致生活。朋友小 A 和别人合租了一套公寓，虽然小屋只有不到10平方米，房间里的家具也很简单，但他却将自己的单身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小 A 从来没有忽视过生活，房间虽小也被他收拾得干净整齐，有花有草，散发着勃勃生机。他在网上报了英语课程，下班回来后给自己充电，他还买了很多书，每晚睡前都雷打不动看半个小时的书。周末他也不会总是把自己宅在家里，经常跟朋友外出郊游，实在不想出门的话，他会到厨房研究一下新菜谱，厨艺一天比一天精湛，还时不时做一桌子菜，邀请三五好友谈天说地，不亦乐乎。他曾说，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每天努力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每一天的生活。

想他说的话，确实如此。我们想要享受生活的快乐，就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这样才能够在平淡生活中创造出更多的精彩。许多人想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连出租小屋都收拾不好的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就能够将自己的家收拾好了吗？我们常常羡慕别处的生活，生活在大都市会向往宁静的乡村，生活在乡村又会向往城市的繁华便利。其实生活一直都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觉得当下的生活不能给你快乐，不如就从改变自己的房间开始，重新设计一下，加上自己喜欢的元素，扔掉不必要的囤积物品。其实很简单，想象一下，每天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门，看到自己创造的喜欢的小房间，是不是又感觉满血复活了呢？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会用一颗欣赏的心去对待生活。谁说你我没权利过上那样的生活，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不要因为屋子是租来的就将自己的生活质量降低，你如何对待生活，生活也将如何对待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读到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那时候也租着一间不大的房子，家具简单，墙面斑驳，每天下班穿过长长的巷子，推开门迎接我的总是寂静的空气和一屋子的陌生感。后来是母亲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她来电话问你晚上都吃的什么呀，我说随便吃一点，外卖或者是楼下的小馆子。她沉默了一下说，好好吃饭，屋子再小也是你的家。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学着下厨，第一次煮粥糊了锅底，第一次炒菜盐放多了。但奇怪的是，当厨房里有了热气，那间出租屋好像也开始慢慢有了温度。我在窗台养了一盆绿萝，在书桌上铺了一块喜欢的桌布，周末的时候也会邀三两好友来家里煮一锅汤，聊到深夜。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才懂得母亲那句话的分量，房子是租来的，可那些独自度过的夜晚，那些笨拙却认真的尝试，那些在陌生城市里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安全感，都是真真切切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你住的是出租屋就对你网开一面，但它也不会因为房子是租的就剥夺你把它过好的权利。在之前我们读到的文章里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懒得找人修理敷衍生活，那么渐渐你会驯养出一个随便的生活态度，你会习惯在每一件事情上放弃标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质感的人。这句话说得真狠也真准，生活都是有惯性的，你今天凑合一顿饭，明天凑合一个周末，后天就凑合了一段关系，一份工作，一个本该热气腾腾的人生。而那些能把日子过出温度的人，未必有多大的房子，多好的条件，他们只是比你多了一件事，不肯凑合。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但真正能做到的永远是那些懂得在细微处善待自己的人。其实对孩子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常说要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要让他们学会朗读，学会主持，学会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些能力的背后真正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对生活的感知力。一个孩子如果能在清晨推开窗时感受到第一缕阳光的温度，如果能在晚餐时尝出妈妈今天多放了一点点醋，如果能在读到一段文字时被其中的情感轻轻击中，那么他将来无论学什么做什么都不会差，因为他的心是柔软的，敏锐的，愿意接纳这个世界的。而语言表达不过是这种感知力开出的花，我们更希望陪着他们在这个声音的花园里慢慢打开自己，打开耳朵去听，打开眼睛去看，打开心去感受，让他们在诵读中懂得原来文字可以这样美，原来情感可以这样表达，原来我的声音也能让另一个人感到温暖。就像那些在出租屋里认真做饭的人，他们做的不是饭，是对生活的温柔抵抗。孩子们在这里学的也不只是表达，是对世界的一场深情告白。节目接

0: 近尾声，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我们愿意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与我们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愿我们在书页间品味人生的苦乐悲欢，在声音里守护阅读的初心，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读懂生活最本真的美好。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一起读吧，我们再会。
1: 请给我足够的勇敢往前飞，考验我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6: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5: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7: 一盘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8: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7: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盛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8: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8: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9: 感受字里行间坚贞信仰。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一句誓言，一生作答。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11: 请听《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全新季播内容《人民路上为人民》。
9: 今天播出《双城堡村人民路》，为乡村提颜值，为群众添幸福。
12: 碧空如洗，绿树成荫，别致的木栅栏顺着平坦洁净的乡村柏油路，将一块块田地整齐划开，一座座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分布两旁。夏日清晨里的沈阳市张家屯镇双城堡村人民路上，老党员周家安一边散步，一边和朋友闲聊，说起上个世纪80年代参与修建人民路的故事，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3: 当年就是政府引领，支部和党员带头，把这条泥土道全都修好了，所以说能走车了。完了后儿就起名叫这人民路，哎，这得好走了，人民得利了，人民干劲儿写着了。
12: 凝聚了人民力量的人民路建成后，村民有了更高的期盼，希望村里的路面硬化全覆盖。村民们的这个愿望在6年前已经实现了。在双城堡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通带领下， 村民们齐心协力，将村路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
14: 原来呀，我们田间地头啊是土路，啊，雨天呐是一脚泥，晴天一身土。现在不一样了，田间地头全变成了水泥路，为百姓这个运输啊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原来有人民路的样板，始终坚持人民路上为人民这个信念。水泥路之后啊，又配套了114盏路灯，栽植风景树2600棵，晚上出门呢还有路灯，一点不黑了。
12: 农村要发展，支部领着干，村民活力足。在村党总支部大会上，大家总会积极讨论工作抓什么，怎么抓，不断提高工作时效。
14: 怎么能带来更大的收入？咱们大家呀，没啥事儿，闲着的时候下去走走，对不对？包括各个村有需要咱们西屋这个车，咱们可以联系联系。挖掘机宣传宣传，各个村各个乡镇都走一走。
15: 行，我上三家镇、后岗镇这俩村看一看。
14: 对，
15: 看有用钩机的
14: 啊，有用钩机的帮联系联系，咱收入能高一些。
15: 对，多收点钱的。
14: 刘大斌大哥也去走一走。下午上兴隆堡去走一走，发一发咱集体的公司的名片，争取给咱们村集体呢带来更高的效益。
12: 2022年，双城堡村从整治农村环境、解决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入手，通过成立村集体公司、沈阳邦杰卫生清运有限公司，彻底开展了一次厕所革命。村民洪冬春对此连说：“根本想不到。”
16: 哎，以前根本就想不到，这以前这从小这些年过来全是外边，冬天上厕所挺冷的，还冻得上，夏天的这蚊虫烂肥，相当埋汰不卫生了。现在这个改厕，改完了这既卫生又方便，没花钱，这政府捂的全包，连施工捂的，俺这挺现成的，所以讲这上完厕所医院这相当好了。这干净的，一点都不脏，还没有异味，相当不错的。
12: 在改善村里人居环境同时，双城堡村依托这个村集体公司，一方面承包镇内厕所清掏与维护工作，一方面对外承接各种挖掘机工程。正是这样，通过多种渠道探索壮大集体经济，双城堡村的集体收入节节攀升。村党总支部书记高通说，
14: 自从去年成立这个公司以后，我们的集体收入直接增加了30万元，今年预计呢破100万元。现在呢村里人有钱了，做些公益的事儿啊，老百姓呢也受益了，现在那个有经费了，办事呢就容易了。
12: 除了发展村集体经济，双城堡村更不忘探索种地经，依靠规模种植走上致富路。说起村里的农产品，村党总支部书记高通拉着记者直奔冬瓜地，看着刚刚接出来的小冬瓜，谈起未来规划，高通信心满满。
14: 嗯，挺好，长得挺好。我们这个冬瓜呀，因为它产量高，亩产基本上保守来说是17000-18000斤，好一好的能过20000斤，而且每年这个价格行情啊，都能在4毛到5毛钱左右，不费劲，帮助老百姓卖冬瓜，包括后期的储存。冷库都是政府想办法，现在政府研究啥呢？切片，因为冬瓜大呀，这一个大冬瓜能5-60斤。现在我们这冬瓜主要是卖到南方。
12: 乡村环境有看头，乡村生产有赚头。一直住在村里的梁玉玲感到日子是越过越舒坦。
17: 这不那个这二年就种地嘛，就是挣钱了。我们家不只是盖这房子，我们家还买了新车。来年呢，我得把儿媳妇娶到家。未来的生活里头，我们家会越来越好。
12: 沿着双城堡村人民路行走，休闲广场、文化长廊、美丽花坛、冬瓜种植地、休闲垂钓鱼塘，让人目不暇接。从满目绿色中可以感受到乡村发展的盎然生机。双城堡村老党员周家安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参与修建的人民路成为村里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
13: 我经常到咱们人路上来回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咱们村里的班子呢也挺强，人也挺齐，我看到未来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1: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1: 51特别策划，
12: 春意款款正青春。
10: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13: 诗词行旅来说说春天的故事。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幅春天的雨景图，山涧边野草兀自生长，上有黄鹂在幽深的树丛中啼鸣。黄昏时突然下起大雨，裹挟春潮湍急地涌来，渡口无人，只有一只小船横在江心。这首诗并不仅仅只是在写景色，韦应物将幽草和黄鹂并提， 借莲幽草来寄托自己安贫守节、不谋求高位的淡雅胸怀。还有人说，这一句是在暗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是充满政治隐喻的。韦应物生于开元盛世，但是年少的时候不务正业，整天斗鸡走狗，横行乡里，扰得四邻八舍很是苦恼。但因为他出身名门，十五岁的时候便进入皇宫，当了唐玄宗的进士。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往四川，韦应物失去了官职，这个时候才开始用功读书，后来靠自己的本事走上仕途。据说韦应物在做苏州刺史的时候，经常邀请文人雅士聚会宴饮，著名的诗僧皎然当时正在苏州，对韦应物的才学非常欣赏，很想去拜望。韦应物的诗淡泊无华，很有陶渊明的风格，但是皎然的诗呢，风格却是完全不同的，他以隽丽闻名于世。风格如此迥异，皎然十分担心韦应物不待见他，于是他找来韦应物的诗稿，仔细揣摩之后，仿照韦应物的风格写了几首诗，便带着前去拜谒。韦应物一听是小有名气的皎然前来拜访，不敢怠慢，但是等他看到皎然的诗作之后，却掩饰不住失望，连客套话都不愿意说了，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皎然只好悻悻告辞。回去之后，皎然越想越不服气，于是找出自己从前的得意之作，第二天再去拜访。韦应物听说皎然又来了，多少有些不耐烦，他随手接过皎然的诗稿，打算敷衍一下，不经意间一瞟，他的神色却开始变了，起手读下来，脸上的不耐烦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惊喜和赞赏，甚至忍不住吟诵出来，然后对皎然说，要不是你今天拿着这卷诗稿再来，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呢。皎然不好意思地把他模仿韦应物做事的事情讲了一遍。韦应物说，我虽然向往古雅的风格，但并不希望别人都盲目跟风，昨天看你的诗确实读出了一股刻意迎合的味道，所以才会如此轻慢。你看，诗人们早就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你不需要做另一个韦应物，你只需要做独一无二的皎然就好了。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